0: 赞。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块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点30分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1: 天下大事无所不说，热点话题邀您来谈，欢迎收听沈晴访谈。

0: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欢迎收听沈晴访谈节目，我是沈晴。在咱们锦州呢，有一家大家耳熟能详的老商场啊，它从传统市场如今呢蝶变成为辽西知名的青春创业高地，国家级巾帼创新创业与电商直播的示范基地。那托起这次蜕变的就是咱们本期的嘉宾坚守初心19年的女性企业家胡小曼。从商业先锋到公益标杆，从实干管理者到全国模范，那么胡小曼呢，用她的坚守和热爱点亮了很多人的青春创业之路。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胡小曼啊，给大家讲一讲啊与老商场重生的故事，感受呢新时代巾帼的担当与风采。好的，小曼姐，欢迎您的到来。
1: 你好，沈晴好。各位听众朋友，在线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呢，能够来到节目和大家交流。
0: 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000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咱们今天的节目。另外呢，就是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也正在直播当中。刚才我看了一下啊，咱们这个直播间当中已经来了很多很多的朋友。有我们的听众，有咱们英特尔的顾客有咱们的员工，大家呢都想在小曼姐的这个讲述当中共同回味一下英特尔给我们带来的回忆。所以呢，如果说您对英特尔商场有印象，去逛过，去买过东西，那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大家可以随时留言。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小曼姐了，咱们把时间线拉到2006年。因为那个时候是你刚刚来到英特尔去接手。
1: 对，
0: 那当时商场的经营状况其实不太理想。
1: 对，
0: 那什么契机让您决心彻底的去改造它，让它焕发新生呢？
1: 2006年呢，我们英特尔就是正式转制为民营股份制。然后我刚开始来的时候呢，其实不是马上接手，我刚开始来的时候是一个策划。然后后期才做了4个月以后，老总才提升我当做副总。然后其实当时呢，这个英特刚开始开业的时候，有七匹狼、金巴、波司登这一类的一线品牌。但是我们很快就发现，这些品牌跟周围的很多商场的品牌是同质化非常严重。而且呢，顾客呢可能觉得不太买单。他会觉得我去更大的商场买一些更好的品牌，
0: 我可能选的款更多。
1: 对，然后对英特来讲呢，就是过去英特是一个老的商场，然后突然之间转型成一个品牌商场，他们觉得这些品牌别的地方也都能看见，所以就感觉到顾客很不满意。所以我们就下定决心要彻底改造、彻底升级，并且要把它重新进行定位让更多老百姓喜欢我们的商场。
0: 就2006年的时候，小曼姐是4个月的策划，然后直升副总。
1: 对，
0: 那一年也就只有是20多岁，是不是？
1: 26岁去的。
0: 26岁，
1: 26岁
0: 了，已经非常厉害了。
1: 对，
0: 那么后来为什么会把英特尔，我们印象中的一个老商场，给它定义为一个致敬青春的时尚购物广场呢？而且在这里如果您是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在看这期节目的话，可以看看我们今天小曼姐这身穿搭。今天特意告诉我说，这一身衣服
1: 也都是英特的，
0: 都是英特的。
1: 对，
0: 而且不贵。
1: 对，
0: 质量还挺好的。
1: 对，英特其实是辽西时尚的这个风向标。然后为什么要做致敬青春呢？是因为当时呢，就是在转型的过程当中，我们重新定位，跟我自己本身也有渊源，因为我是沈阳工业大学毕业的学生。其实沈阳也是我的第二故乡。然后当时呢，沈阳就是沈阳春天在沈阳非常知名。然后我们也很喜欢，
0: 我上学的时候没少去逛，
1: 对吧。然后就是很多年轻人非常喜欢把它作为一个地标。那我们当时呢，就是因为我对沈阳春天也很有感情，所以就跟董事会提出，我们要把英特改成锦州春天。然后当时还有一句 slogan 特别有意思，叫通往春天的地铁。然后当然了，就是很多人反对嘛。当时因为我们战总，
0: 因为这个变化实在太大了，
1: 因为过去是那种的商场，一个老商场，然后转型到一个致敬青春的商场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呢，我就很坚持。然后刚开始呢，招商也不是很顺利，所以就来到沈阳，在沈阳 时尚地下，包括沈阳展览馆和沈阳春天去招的商。当时我记得非常清楚，有78户沈阳的代理商来到锦州，我们是一车一车拉回来的，就外地的创业者来到锦州，其实也是相信这个商场未来的一个这个定位嘛，是吧？然后就改成致敬青春这样一个定位，那当然了，英特尔直到今天也仍然还在执行，买得起的实价，信得过的这个实价，买得起的时尚的这种风格啊，一直是这样，
0: 也勾起我一段回忆啊，那时候在沈阳读书，如果在沈阳春天看到一款衣服，我又买不起，我就去展览馆找一找，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他们都是一脉相承的，是吧？
0: 是会找一个就是平替哈、
1: 对对对对，嗯。
0: 那么刚刚呢，开始就是统一进行这个管理啊，然后像你刚才说的实价经营，甚至呢还推出了一个当时好多网店还做不到的，
1: 对对，15天可退，
0: 15天可退，30天可换。
1: 对，
0: 其实对于服装来讲，这个要求对商家是很苛刻的，
1: 跨季了，有点跨季了，
0: 对吧？
1: 对对对，业主都不理解，
0: 那当时怎么顶住这个压力？
1: 其实我说到这儿就是故事太多了，因为今天采访不能说那么多，就是过去的老英特大家都知道，就原来老英特是没有统一管理的，然后也没有统一收银，那我们呢就是开始做新的英特，我就坚持了统一收银、统一管理，统一营销策划这样的一个方向。那么开始推出实价经营，15天可退、30天可换的时候，反响非常大。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秋季的时候，季节很短，30天基本上跨季了，
0: 对
1: 那么对于一个代理商来说，其实他也是有损失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不理解。那我们到底怎么办呢？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开始，其实也是商学院的前期的一个过程，就开始做了团队的开始分解型的讲解，我就作为讲师，那么一堂课的去讲，我自己本人呢也去了很多地方学习，包括也去了北大的一个工商管理的这个就是临时的这种班也去学习，然后学习之后把所有的东西带回来，我一直在跟大家讲商业这么，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很内卷了，因为我们商场本身原来就咱也知道我们所在的位置是老城区，
0: 对吧？
1: 那么新的卖场也不断的在林立，那我们如何在新的卖场和原来的这些大的卖场当中去存活，其实是不容易的，所以就高于消法是7天可退，我们是15天可退、30天可换，其实这个已经现在可能都高于胖东来了，那么当然胖东来也是无条件退换货，我们这个30天可退的情况下，还可换的情况下，还有的比这个要超出范围，就很多顾客更长的时间来找到我们。然后我经常说的一句话，我说如果有顾客找到你，超过这个时间来找到你，你不是应该感到痛苦？因为大家也会问我，别的商场不这么做，
0: 对，
1: 为什么我们这么做哈？然后我就说，我说你其实应该感到高兴，因为只要他来找你，就说明他信任英特，他认为英特可以推。所以他才来找你，这个其实是我们
0: 的一种荣耀，很正向的，
1: 对对对对，
0: 引导大家看到这个问题啊，
1: 也是开了不少课，我们一个月的时间开了将近30多节，利用早会，然后晚上下班以后，大家在统一思想。其实就是在统一思想啊，用各种案例去讲，
0: 打开大家的格局
1: 啊，对对对，
0: 把目光放长远，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可以想象呢，在这个小曼姐讲述的过程中的背后啊，有好多其实是琐碎的，
1: 对，
0: 烦恼的，
1: 对，
0: 没完没了的一些问题，
1: 反对的，对，反对的各种案例。
0: 对，来我们看看大家啊，这留言很多啊，娟子说呀，英特老商场是咱们亲民啊，老百姓的店，哎，这个定位说的真的特别好。
1: 是，
0: 幸福像花儿一样说，那曾经是我小时候的天堂啊。他说在那儿买件衣服，然后出来吃个麻辣烫，多美好的回忆啊！
1: 是是是，
0: 对，我记得那边其实包括咱们锦州最老的那种蛋糕店，
1: 对，
0: 也在那个商圈当中。
1: 对，那个商圈现在时尚产品特别多，整个一条街基本上就是包括唐卡呀，很多很多知名的品牌都在那儿。
0: 对，天还想说呢，欢迎大家来英特啊，高质量低价位啊。
1: 对。对对对，
0: 还有财富自由说呢，英特是老商场了，现在越来越好了。还有这个顺子说呢，我们秉承着敬天爱人啊，诚信利他的一个理念，
1: 对对对对，企业文化，
0: 无论是售前售中啊售后，都会让大家放心。哎，那这八 个字儿是小曼姐制定的吗？还是大家群策群力商量出来的？
1: 第一个是、虽然是我提出来的啊，但是大家就是基本上把这八个字作为我们做企业的一个宗旨、一个原则、为什么定这几个字呢？我觉得它已经成为英特的灵魂了。
0: 敬天爱人，
1: 对，
0: 诚信利他。
1: 诚信利他，其实这个来自于、尤其敬天爱人这四个字，利他这几个字都是来自于稻盛和夫。当然，稻盛和夫也是用中华传统文化来说的这个话。那么敬天呢，其实就是尊重市场规律。爱人呢，当然就是爱我们所有的顾客，包括就是你不是我们的顾客。我觉得就是辽西的这个老百姓能够支持英特在这里开了20年，我们应该爱。所以说敬天爱人诚信利他这八个字是属于我们在学习稻盛和夫日本经营之盛的这个文化的基础之上建立的一个企业文化。那么这个企业文化呢，也是深刻的打在这个我们代理商的这个头脑里、灵魂里的。刚才可能也是我们代理商一个发言，就是他们提到敬天爱人特别亲切，因为我们每天早会也一直在说这个事儿。
0: 哎呀，今天咱们这期节目是引发了大家很多回忆的热潮哈、你看像这个90后宝妈说啊，她说我人生的第一件破口的牛仔裤啊，就是在英特尔买的，
1: 就是很时尚、很潮的那种、
0: 对，
1: 那个时候英特尔是这其实现在也是时尚的风向标，
0: 是。喵呜说呢，英特尔的衣服真的很好看，
1: 谢谢。
0: 还有这个陆曼曼说，
1: 谢谢所有的会员，谢谢。
0: 但是我觉得在实体店买衣服的那种心情和网购是截然不同的，
1: 对，它有一个深度的体验感，
0: 而且有一种即时满足感。
1: 对，如果你来到英特尔，你就会更感受，因为我们的代理商创业者都太好了，就是他们对顾客的那种心是真心的啊，一种热爱，因为敬天爱人嘛，是吧？对，
0: 这是咱们现在啊英特尔一个现状。那在你接手后的这么多年运营当中，有没有哪个小事儿或者哪一个人，一个瞬间，让你觉得其实自己的坚持是很值得的？
1: 就是刚才跟您在这个屏幕当中说的，就是顺子啊，我们有一个叫顺子店，是原创品牌店，也是设计师品牌店。然后这个顺子的这个代理商呢，也其实他就是时尚买手，他叫杨秋。我觉得就是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就是杨秋呢是过去呢在我们这儿创业的时候，他原来是营业员，后来自己开始做店了，做一个很小的店。然后现在呢，就是原来在3楼，后来又转到2楼做一个超大的店。然后现在已经有自己的非常多的回头客，至少有2到3万的这样的一个会员了、粉丝了、然后呢就在我这儿入的党，然后成为了古塔区的党代表。那么他，我现在这个短信一直还留着，就是他在古塔区党代表开会的那一瞬间给我发了一条很长的短信。这个短信我看完之后至今非常难忘，也就是当时我也哭了。他就说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做一个生意，然后也能走到这个就是做国台区党代表这样的一个会议上。他说我看到会议当中有很多各行各业的，就是很出色的人，很出色的人，只有我呢是一个做小生意的人，是吧？做一个小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属于叫创业者。那么我能够走到这里是就是胡总和这个英特对我的培养。然后您放心，我也会在日后所有的这个过程当中发挥我自己党员的作用，这个一点不是口号。这个当时他跟我写的，我就记得很清楚，我写了很长一段，我看了之后我就流了眼泪。其实我这个眼泪是非常喜悦的，而且很骄傲的。我这种骄傲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能够来到英特做创业者的人，我常说一句话，你在这儿，在我这儿不是在做生意，而是做一份事业，并且你在我这儿就开启了你人生的一种正能和正向这样的一个道路，你一定会越来越好，因为你心怀别人，有利他精神，你就一定会获得很多很多意想不到的这种东西。所以我也是这件事儿其实对我影响还是很大的啊，也希望更多创业者更好吧。
0: 能明白你的那种感觉，就看到了他个人的一个成长，
1: 对，
0: 是他自己没有想到的。我还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觉悟，
1: 对，
0: 有这样的一个高度，
1: 对，
0: 而且呢，咱们一会儿还会特意让小曼姐介绍一下啊，一个老商场，居然有自己很完整的、很积极向上的一个党建工作，我觉得是一个很厉害的事情。光谱说呢，一眼看上去，咱们今天女嘉宾就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女强人。
1: 谢谢。
0: 而且她不仅是精明能干，而且是真正的做到了利他。那在这儿呢，也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通过刚才的讲述，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商场的这个总经理， 啊，他是做了很好的事业，但实际上还有一些啊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胡小曼呢获得过国家级荣誉，她是中国妇女第13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全国商贸流通服务业的劳动模范，还是辽宁好人，而这里面的分类叫做诚实守信好人。
1: 是是是。
0: 那市级的荣誉很多，他是锦州市38红旗手，锦州市古塔区政协委员，那么还有社会身份啊，是锦州市妇联的公益主播，我昨天还看了一段，就是帮助大家卖衣服啊。
1: 是是是是。
0: 还有英特电商创业基地的这个创始人，英特尔时代广场的总经理，是不是觉得很厉害、很立体、很全面的一个形象啊，展现出来了？
1: 沈宁也做了很多很多工作，谢谢你。
0: 因为我觉得你的故事确实值得被大家听见。那么在扶持创业这一块呢，也是花了很多心思啊。因为不管你说你读了什么样的一个学校，你最终是要养家糊口，
1: 对，
0: 自己过日子，
1: 对对对，
0: 就是就业。所以呢，小曼姐是一直是努力的扶持，大学生还有青年女性去创业。那你为什么对这两个群体特别关心呢？
1: 首先第一个，我也是女性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从创业，就是开始这个商场开业的最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的女性创业者占比非常大，现在已经达到98%了。就即便有男性，他可能是女性创业者的儿子，传承下来的。所以说，英特应该是一个青年创业者、女性创业者集中的地方。然后我们就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发现了，我们在经营过程当中发现了很多女性，其实她有很多创业的问题，她的难点和卡点，比如说女性会生孩子，她结婚啊生孩子，然后上有老下有小，然后比如说送孩子去补课呀，送孩子去上学呀，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她也会经历从情感上到家庭上的这样的很多很多的这种纷纷扰扰，
0: 还会面临自己这个职业生涯的一个断层，
1: 然后她又要承担创业的这种风险和创业的这些方方面面的东西，又要承担家庭的任务，所以整个呢，其实对于女性来说，在创业过程当中可能脚比男性更多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些问题，我们就想，我们既然我们虽然是一个商场，但是我们也应该承担起创业孵化和创业帮扶这样的一个任务和责任，因为毕竟我们来到这个企业，我们就应该为社会做点什么啊，所以就一直在为大学生啊和青年创业者提供更多，尤其女性创业者提供更多更多这个优质的这个服务平台，比如说我们有针对女性的心理课堂，针对女性的家庭家风教育这一块的这个课程，然后包括我们的商学院的课程也有很多专门针对女性在这个家庭当中如何去充当一个好妈妈好妻子，如何在创业过程当中去掉这种属于性格的角色化和这个女性的这种角色化，然后完完全全的能够适应现在这个社会的一些课程。
0: 其实这个是既用心良苦又感同身受的一个选择。
1: 对，感同身受，因为我也是女性嘛，尤其我现在也是咱们锦州妇联的一个执委，包括也是古塔区这个妇联的这个成员，其实还是希望站在妇联的角度上，站在这个妇女的这个角度上，能为女性创业做得更多。
0: 对，而且无论呢你是有一个什么圆满的家庭生活啊，嫁得良人，但实际上呢要牢记当时政治老师告诉我们的一句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1: 对，还是要独立
0: 对对对独立给你真正能够面对生活的一个信心，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在这儿呢真的是也从女性的角度感谢啊小曼姐啊，是踏踏实实的为女性朋友做了很多事情，
1: 因为这些女性朋友也给了我很多力量，
0: 对。好，我们来看啊大家的留言，今天太多了，在这里也是先向大家道一下歉啊，为了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小曼姐，所以咱们很多留言呢是我挑几条去读，中医小柱说呢，这是我们的老听众了，大英特大世界就是英特尔，小世界是解放路，杭州街西北角有个东东快车超市啊，这是

0: 过去那个英特尔的前身确实是大世界，但是现在是跟大世界没有关系的啊，以前确实叫大世界。
1: 还有这个洋洋说呢，英特尔的服装很有品质，服务也好啊，买了套衣服和鞋。
0: 谢谢谢谢，
1: 经常去啊，
0: 谢谢谢谢。
1: 那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为了能够更好的带动大家就业，你。

0: 是一家一家去跟他们讲直播是未来，你们一定要直播起来，一定要发段子，一定要发什么，一定要去直播。然后当时大家都不能理解，但是理解的第一批就已经开始了自己走出去了。
1: 我相信小曼姐那时候也面临过啊，我不行，我这晕镜头，一看镜头我不会说话，有过那样的一个情况是吧？但很快大家也是在克服。
0: 对，有很多代理商刚开始是不可以的，
1: 是吧？
0: 但是现在我们家家都能直播。
1: 对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也问了小曼姐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我说咱们那么早去做直播，我说没有孵化自己的网红吗？小曼姐是特别坦然的说，我们孵化了很多，但后来呢，就是自己独立去做。
0: 对对对对。
1: 但对于这个，小曼姐没有任何的遗憾呐、或者哎呀可惜了了，给他培养出来之后就走了，而是一种很包容、很祝福的状态，甚至还有点骄傲。
0: 对对，有点骄傲，因为这也是我们的福报嘛。
1: 对，不管你走得多远，然后咱们曾经送过他一程。
0: 对，这也是我们创立英特尔商学院的这样的一个初心。其实商学院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想要培养的不仅仅是英特的创业者，也不是说我专门为英特的创业者服务的，其实还是一个开放型的。尤其疫情开始，我们这个创客商学院已经在线上免费去进行这个讲课了，当时受众听众都达到50多万了。就是说我们这个课程不仅仅面对我们自己的英特创业者，也面对所有的创业者，所以我们的初心是助力中国青年创业成功。所以要把这个想法其实做更大，不能只考虑自己一个商场嘛。我觉得他们在各行各业，尤其是在商业当中，如果做得非常好，商业好了，人们有钱了，那我们每一个商场都会好啊。在这里也祝福锦州的商业越来越好嘛。
1: 这格局是真大啊。那说到当时做这个创客商学院呢，其实没有什么是白手起家状态，
0: 白手起全部都
1: 自己做课件，
0: 自己做课件
1: 啊、然后免费培训，
0: 免费培训、全部是免费。
1: 那这个投入的精力很大呀。
0: 这个吧，其实也是跟我们一直围绕着经营在想方法。因为经营过程当中，这些青年来到英特，他们没有什么，我来租地方卖衣服，我凭什么要听你的，是吧？你让我利他，我就利他嘛，对吧？你让我退货，我就退货。
1: 我本来就是想在这挣点钱。
0: 对对，
1: 你对我要求还挺多，可能会有反对的声音。
0: 对，有反对的声音，反对声音太多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想到我们要有自己的商学院，然后用这个商学院的一些课程，逐步的很正规的去把它从钱一直所有的东西能够教好。尤其是商学院呢，它是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中华传统文化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呢是就真正的实操啊，就是你如何去上货，如何去装修，如何去定向，如何去做会员服务，做服务基础，然后怎么做经销存，这是一系列的课程啊。所以两个大部分。那即便是花费了精力，我觉得直到今天我仍然还是不后悔，未来还会把商学院办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大。
1: 到目前为止咱们这个创客商学院做了多少课程？
0: 大概整体的课程呢，就是我们培训的课程，就是培训大概已经超过1200场了。因为其实这个商学院可能比2010年更早。我们现在报的是2010年，其实可能更早，然后1200多场的培训，然后每年我们的课程不断的在翻新，现在自己手里的原创课程已经达到300多个了。
1: 最受欢迎的是哪部分？
0: 最受欢迎的我们有两个部分，一个叫舍得智慧，一个叫财富智慧。这个舍得智慧呢，就是说也是根据英特，你看现在我们英特推出幸福5个亿这样一个活动，那么就是免费熨烫、免费擦鞋、免费送货等等等等，那么这个免费就会牵扯代理商的精力和物力。比如说我免费熨烫，不是您想象的，是你在我家买这件衣服我给你免费熨烫，是你所有的衣服，你不是我的会员，没在我家买，你也可以拿着你的衣服来英特熨烫。这是一个极大的承诺。那么也会浪费代理商或者员工的一个精力，包括电呐、等等等等。为什么要做？那我们就根据这些东西在讲舍得智慧。其实中国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舍得两个字从来不叫得舍，就是它是先舍才能后得。这个跟利他精神也是有直接关系的，就是如果没有舍你就不会得。那么如果你舍了自己的一些时间精力和你的所有一切的这种服务的精神包括奉献，你就会得到顾客源源不断的热爱。有了顾客源源不断的热爱，你这个老商场就能继续存活下去。别人都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儿，那我们就要让你到商学院来听课程，包括水知道答案、阳光心态，这些课程都很受欢迎。但财富智慧呢，就是属于我们会分解李嘉诚啊、马斯克呀、任正非呀、马云这些当代非常知名非常伟大的企业家，他们如何做的，如何

0: 去这个成功的路径，我们把它成功的路径分析出来，让大家学习这些成功的人，看看这些成功的人都在做什么。其实成功的人也在做利他。对。
1: 好，那这个是咱们商学院的一个情况啊，光是这个培训的数字其实就很惊人了。因为咱们听着是1200多场，那每一场培训背后所付出的时间是远远是它的几倍。而且也是个人不断的修正和学习的过程。
0: 经常很晚睡觉，就搞课件啊。对。
1: 刚才有一位听众还是咱们的员工啊，还提到了一个你看像财富自由说，对，幸福5亿我就体验过。
0: 对，就是免费擦鞋，免费熨烫。对，
1: 我相信这个是有意义的。因为咱们家乡父老是很厚道的。不会说出现就是我很爱我这我就拿到你这儿来，我就占这个便宜。他也会觉得哎，我来了一次之后我去看一看哈，咱们商场有什么东西。
0: 对，
1: 还有孟静刚才提到了一个，他说看到过小曼的报道啊，是在其他新闻里看到的，是吧？说还搞过正能量银行。
0: 对，
1: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玩。
0: 对，
1: 正能量银行，这个我们讲一下。
0: 好，那个英特尔首创了正能量银行，我是银行的行长。我们也发行正能量币。那么这个事儿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你说他早退迟到，不给顾客退换，肯定会有这种情况，因为刚开始嘛，他不能理解，那怎么办？你总是在惩罚，可能会有一种抵触的情绪。所以我们正式推出了正能量银行，也是扬恶益善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发行的能量币是你做好事儿我就给你能量币。而且能量币呢，就是比如说你转发呀、宣传呐、为顾客服务啊、超时退换货呀、给顾客熨烫啊、幸福5亿这里面它都能得奖。那么得到的能量币可以干什么呢？我们必须做一个闭环，就是你得到的能量币可以，大家最关心的就是租金。那么你用能量币换租金，用能量币换水卡，用能量币换生活用品。那这样呢，其实就给了我们很多代理商一种温暖，就觉得哎，你不光光是在惩罚你，比如说他这现在他迟到了早退了，他就可以用能量币去付。其实跟他的钱没有关系了。那这个时候呢，能量正能量银行也就慢慢的用一种形式让英特整个这种向正能量发展的这种状态蔚然成风。所以我们的包括你做公益，比如说你捐赠，我们都很高的能量币。所以说英特捐赠这回事儿，就是做奉献的这一回事儿，就是在英特简直就是我觉得家常便饭。你看那个什么有涿州水灾呀、河北水灾呀、郑州水灾呀，包括去年的这个建昌啊，包括疫情期间给武汉协和医院捐赠，我们太多这种事迹，全部都是一呼百应。所以就是说刚开始啊，它是为了能量币，后来它形成习惯了。就正能是一种习惯，
1: 而且大家也会在这种利他的付出当中，就咱说白了做好事的过程当中，你会得到愉悦感。
0: 就是让它变成了一种亲自参与，然后用能量币的这种形式，也其实是一种寓教于乐的形式吧。
1: 那咱们这个奖励给的很实在哈，这一个抵租金这仨字的含金量就很高了。
0: 换租金、换水卡，然后换生活用品，这些都可以。
1: 所以一个好的企业管理，它一定是奖惩得当的，甚至更多的是给人一些正向的鼓励。
0: 对，其实也是一种创新。
1: 也不能说就是我做的不好，然后扣我钱，然后做好的时候没有奖励。
0: 对，扬恶益善嘛。
1: 对，那从这个正能量银行呢，也是让人感受到，小曼姐是努力的把所有人啊，无论你是这个员工啊，还是说咱们这个入驻的商家，尽可能让大家有一个良好的氛围。
0: 其实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的闭环。
1: 那么从您刚才的介绍开始啊，2017年甚至更早一点儿就已经开始进行直播。
0: 对，
1: 然后来呢培养自己的青年创客5000多人呢。
0: 5000多人、
1: 这什么概念？一个中小规模的学校，
0: 对，
1: 也就是这个总量了。
0: 对，
1: 是吧？
0: 现在就是遍布辽西，很多地方有。有一次去了盘锦，他说我就在英特尔上过课。我觉得特别开心。
1: 然后还有呢，培养出了年销售额能够破1000万的
0: 原创品牌。对，
1: 那么林林总总都算上吧，小曼姐自己想一想，你最 得意的或者最骄傲的孵化成果？
0: 其实我最骄傲的孵化成果，说实在的，我就很多骄傲的孵化成果都走出去了，现在就离开英特尔了。但是也没关系，就是离开英特尔，他也正在做这个时尚的行业。就是甚至一场这个双十一都能博超千万啊，这个也是我们英特尔三楼孵化出来的。但是我觉得我现在最骄傲的孵化成果，也就是我们自己商场里，你看我们有一个橙红名品啊，他自己呢，就是这个陈姐呢，在英特尔做了将近30年，就是我没来之前他就在。那没来之前在老英特的时候就赔钱嘛，赔了7年，然后进入新英特之后，也是通过我们的一些这个各种宣传吧，然后这个品牌越来越好，现在已经自己形成了波兰伊特这个牌子注册了一个，然后这个牌子呢注册之后呢，它不断的就货量很大，怎么办，自己形成了工厂，不再做贴牌了，然后自己的工厂就建在临海新站。那么临海新站呢，就是做工厂的时候，那周边的这个农民来做他的这个工人啊，农闲的时候来做工人，也带动了本地啊，就是30、40、50的这个农民来去经营，在他这个做手工，我觉得这个就是对地方经济的一种提助。
1: 对呀、
0: 然后而且呢，他的产品已经开始，就黑吉辽，包括华北地区很多代理商到他这来做批发。然后这些代理商也因为我们的波兰伊特这个品牌在当地也赚了钱。所以我觉得就有点创业这个孵化这件事儿吧，就有点像蒲公英的种子，风一吹。他去了各地，在每个地方这个开花结果的时候，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荣耀和福报吧。
1: 好，我真的是觉得刚才这段讲述中最触动我的是能带动那些农民在农闲的时候，
0: 是的，是的，
1: 就有份工作。
0: 对，
1: 就咱们常说的，如果说我这眼前啊能够有个幸福生活，谁又愿意背井离乡呢？
0: 对，
1: 好，这个是咱们啊做创客这一段。留言依然特别多啊，已经到了一个刷屏的状态了。那接下来咱们就说一说刚才提到的，咱们这个党建工作，就是民营企业做党建是不容易的，因为大家认为好像没有一个绝对化的必要，是吧？那么英特尔居然是在2017年的时候就成立党支部了，那小曼姐为什么特别重视这一块？
0: 就是。其实吧，英特成立党支部啊，它不是说它就是像其他别的地方可能有一个任务。我们成立党支部是我们呼唤来的。就是因为我们在2017年，就是2006年建店，一直到2017年之间，一直在储备，一直在关心着党的建设，也一直在做这个团建、复建和党建的工作。只不过我们没有党支部。那么2017年成立党支部当天，我记得非常清楚，我给大家讲了一段话。我说不要以为我们做了党员就是佩戴。因为我母亲是老党员，我爸爸也是党员，我父母都是党员。我妈妈给我发了，我成为党员的那一天，我妈就给我发了一条信息，说小曼，你不要以为党员是一种荣耀，其实它是一种责任。当你变成党员的时候，党徽戴在胸前，就要严格的要求自己。他是老教师嘛，他是高中的老师。那么当我也把这段话跟我们的这个整个这个代理商啊员工去说的时候，大家在下面基本上都哭了，因为觉得很激动。然后当天就75个代理商来提交入党申请书。我们每一年在入党的这个过程当中都很痛苦，因为大家表现都很好，但名额
1: 不知道该怎么分。
0: 对，名额有限。现在英特有两个党支部了，第一个是英特的党支部，第二个就是我们线上有一个辽宁花木兰党支部。那这两个党支部呢，现在已经有党员将近50多名。那么对于我们这种民营企业来说，
1: 很多了。
0: 对，很多了，
1: 很多了。
0: 而且这50多名党员，我敢说在自己的岗位上都做了非常多的这个工作。那么正是因为有了党建工作，我们的团建和复建也随之这个叫水到渠成，而且凝聚力超高。就是尤其是在对社会价值的奉献上，去敬老院去儿童福利院对灾区的捐赠，大灾大难面前英特的表现，我觉得都让我其实并不是我带着团队在做什么，我一直在讲是团队一次又一次洗礼了我的灵魂。我也是被这些创业者的这种真诚和这种热爱去洗礼。那么我们跟着中国共产党啊，我们有了党建，我们有了党支部，就感觉内心当中有了一个方向。那么大家奋斗也有了方向，所以说我觉得党建对于民营企业太重要了太重要了。
1: 它是一种超越了商场制度或者人心道德水准之上的
0: 对
1: 一种 托举，
0: 其实是一种信仰，一种精神引领，
1: 一种召唤。
0: 对，而且我们的党支部现在也开始吸收，就是跟我们行业生态有关系的人了，并不都是英特人地就是的创业者，还有其他比如做电商的，跟我们之间有关系的这些也有。
1: 真好啊，就是大家联动起来了，
0: 联动起来了。
1: 看看我们大家的。

0: 留言，因为太多了，觉得都有点不好意思，不去念一下了。你好，微笑的我说呢，是英特尔给了我们这些打工人一个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和机会。
1: 谢谢大家。
0: 我觉得这句话说得非常真诚啊。还有这个雨欣啊，他说英特尔啊是小时候非常喜欢去逛的一个商场。今天呢听了这期节目，首先觉得英特尔人很幸运有这么好的一个当家人啊。
1: 谢谢
0: 他说另外呢，他说我决定我要重温旧梦，我要去溜达溜达啊。还有唐七说呢，他说英特尔是个好位置啊，那是咱锦州人的老马路啊。
1: 对，老马路被称为锦州的王府井。
0: 对呀、而且
1: 也是很集中的，
0: 咱们锦州开城以来啊第一条
1: 商业街
0: 规模的马路，然后成为了第一条商业街。
1: 对，商业街
0: 啊、曾经那条街上还有很多酒吧。
1: 对，
0: 正经是一个很时尚的地方，
1: 很时尚的地方、现在基本上都是时尚类的这个产品。
0: 好，那么回过头来呢，咱们就说一说刚才提到的公益事业。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咱们一个商场啊，大家呢这个虽然现在发展的越来越好，但也不是说无限量的可以去做公益的。但是咱们居然做得非常好。首先呢，我要告诉大家，小曼姐呢是坚持做公益啊，这么多年个人捐款就超了10万元，而这还是一个不完全统计的数字，可能有些小额的就不去计较了。那么带领企业累计捐款的是200万元。那先说说您个人为什么热衷于这个公益之路？
1: 其实不是我的热衷，因为我给商业人就经常我经常给我们创业者讲一句话，我说商业人其实不要觉得自己只是卖东西的。如果你只变成一个东西的搬运工就没有意义了。我们人活着就像稻盛和夫说，你活着是为了什么？活着的意义就是在死去的时候让自己的灵魂变得更高级，这一路都是在修行。那么你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你用什么来修行？其实就是体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同时要为他人做贡献。那么其实为他人做贡献这件事儿，并不是我们值得骄傲或者我们怎么样，其实我觉得是社会给予英特人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为别人做点事儿。其实为别人做事是有机会的，又没有国家的大灾大难，你去哪里捐赠？没有这些小孩们需要，你也没有地方捐赠。在捐赠的过程当中，本身是自己一种灵魂的洗礼，也是对自己未来的一种福报吧。就是我们创业者其实也是通过商学院一次又一次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熏染，那么就了解了这样的一个其实叫幸福的秘密。幸福的秘密是你先去祝福别人幸福，你先要给予别人，你才能够得到。那所以说根据这个幸福的秘密，我觉得我们的捐赠已经变成蔚然成风，水到渠成。就是大家只要有一些事儿，我们不光是对外捐赠，你比如说汶川玉树，武汉的疫情，河南的水灾啊、就刚才我提到的，我们是民营企业在辽西锦州地区第一个行动的。我们去年给建昌捐赠了2次，就是大家，我们也有建昌的这个客户。创业者在我们家听到捐赠就哭了。他说我的家乡，大家在为我的家乡捐赠。那么当别的人有问题的时候，他也会第一个就出来去捐赠，因为他知道我的家乡有无难的时候，别人也在帮助我，对吧？这个也是。
0: 这个从个人经济角度来讲呢，就是既要独善其身啊，也要兼济天下。那么从这种祖国是一家呢，就是我先帮助了你，那么我有事儿的时候，
1: 对，
0: 我也可以坦然地接受这种帮助。
1: 就是其实还是就是给人玫瑰手有余香了。其实这就是这个意思。
0: 其实可能没有通过这期节目大家都不了解，就是一直以来做了这么多事儿，
1: 对
0: 啊，但是自我宣传的并不多。
1: 没关系，我们做的时候没想做宣传。
0: 我觉得这个做宣传不是说标榜我自己，我做了好事儿，而是让更多人知道呢。你看咱们家乡有这么好的商场，
1: 对
0: 啊，有这样温暖的一个群体，
1: 对
0: 啊，也希望，就首先是希望咱们国泰民安，没有大灾大难。
1: 对，
0: 但是有的时候咱谁都不怕。
1: 对。
0: 那还有，你看除了这些突发性的，你还有一个持续性的，
1: 就
0: 是
1: 援疆
0: 啊、给新疆那个哪个位置的小孩？
1: 都是和田地区，
0: 和田地区，
1: 南疆的地区啊，
0: 出和田峪的那个地方。给他们捐赠衣服。
1: 对，
0: 还有专门的援疆驿站。
1: 对啊、有花木兰援疆驿站和英特的这个援疆爱心驿站。而且我们在新疆也新疆电视台也给我们英特做了报道。然后我们连续7年做这个事儿。
0: 你们怎么开始的这段？
1: 怎么开始？其实这个今天走到这儿还要说，就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们全国民族团结先进的人卢志红。就是当时在援疆的过程当中碰到红姐，红姐在讲，就是南疆有一些小孩没有鞋呀，或者怎么样，就是就需求吧，有一些需求。然后呢，我就跟红姐联系上之后，就开启了援疆的道路。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2024年，这个和田地区的这个小学的校长给我打电话，在普通话说不太好，说我们急需新华字典。然后我们其实就用了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捐赠了将近500多本新华字典，然后也是托红姐啊把这个新华字典带到这个新疆和田小学。所以说做的这些事儿吧，其实还是希望就是不管是哪里吧，不管是新疆还是各民族，都希望咱们祖国更好。也希望我们的创业者能够通过一些捐赠来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其实在捐赠过程当中也是喜悦的，奉献其实是很喜悦的，因为我们每天消费者来光顾我们，把钱交到英特，人家也是在给我们做奉献，对吧？虽然我们拿了衣服或者怎么样，但是他可以选择别人，选择你的同时呢，你就是需要感恩。所以英特是有感恩的这种文化的，每天早上我们有自己的这个谢谢你的这个晨操，每天都跳365天不停。然后我们有感恩词，有祝福词。其实感恩就是感恩全社会，感恩整个祖国，感恩所有的消费者。
0: 这什么事儿啊，持续的去做都是挺不容易的。刚才说的都是远方的大事儿，这么一看咱锦州真是风水宝地啊。也希望这个一直都是这样。
1: 对，
0: 另外咱们英特尔经常去慰问像敬老院，
1: 对
0: 啊，福利院，
1: 对
0: 啊，也帮助一些这个环卫工人，
1: 对对对，
0: 就实实在在的把这些事儿呢，不是说哎我为了全国都像哪个再去捐赠，我们也去，
1: 对，
0: 咱们平时做的也很多。
1: 就把这个事儿呢变成日常的一个工作。昨天刚刚还去慰问两个就是家里的小，就是父母不在的小孩儿，然后你像环卫工人，我们包括母亲节也都送了花。然后其实在这个敬老院不用说了，每年我们都会去福利院，尤其儿童福利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带着创业者来到那个现场，其实对他灵魂也是一种洗礼。他会知道当我们富有的时候，还有很多人需要我们的热爱，需要我们的爱。所以说这种公益的这种状态，其实这个社会责任只要你背在肩上，其实并不是你的负累，而是你的一种动力。我们要让我们自己做得更好，能够为更多人带来幸福，是我们的一个这个初心吧，企业的初心。
0: 我刚才看到一条特别好的留言啊，这个小蘑菇说呢，他说你看啊，实在人办点实在事儿，这不比整那个花里胡哨的仪式要强。
1: 谢谢
0: 留言的听众也是个实在人啊。其实公益这块啊，我们唠一个小时都唠不完，但时间关系呢，咱们要跳到下一步了。那下一步呢，就是咱们说说实体经济最难的时期，就是疫情时期。那个时候咱们英特尔是在您的这个建议下是给免租了4个月，
1: 超过4个月了，
0: 超过4个月了，
1: 所以那个大股东就退股了。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实在大股东是上海的，实在坚持不住了，说你们锦州的股东做吧，因为我们民营股份制嘛。当时就说你们一直在给优惠，我们不但不挣钱，还在掏钱。然后老总给我们战总也非常好啊，战树平战总他应该是一个就是老的工业人，原来是靠垫厂的厂长。然后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其实我们两个都很痛苦。这个痛苦就是我们需要有给员工开工资。因为我们的工资有的时候，其实员工工资有的，尤其保洁员呢或者保安工资并不高，他们如果几个月不开资的话怎么办，
0: 对
1: 吧？创业者停了之后你还要不免租的话他们怎么办？所以当时我们俩就达成一个，就是说能够给员工开一下工资，然后能够让创业者在疫情期间度过困难，商场赔钱也可以做。然后就跟我说的，说小曼你要挺住啊。所以说我们就当时就是说没办法转型，开始带着大家直播。然后疫情期间关门的时候大家都不在现场怎么办，我们就党员来到现场把大家东西拿出来在现场做直播。那时候都开着条出来的，不会播都是赶鸭子上架，然后党支部在这个时间就开始锻炼自己直播，然后送货，当时还给这个农产品做直播，也都是免费的哈。就是当时做这些东西其实也给了我们很多锻炼的机会啊。那个时候其实也是企业实体转型探讨了出一个新的路径，最后我们发现我们可以用实体加电商的这个方式走出去。
0: 就是高能量的就正向思考的人，永远觉得哎，其实他这事儿可能是锻炼了我，
1: 好事儿，塞翁失马啊。
0: 从26岁的副总呢，到成为啊这个各种社会身份啊，全国妇女代表等等等等，那么19年其实也是小曼姐最好的这19年，
1: 最好的时间，
0: 精力体力啊，这最好的19年。那么你觉得你个人最大的成长和改变是什么？
1: 最大的成长是我终于成为了一个就是心底更纯净的人。其实我原来我认为我就有赤子之心，但是原来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很累，很累的时候，不被理解的时候有怨尤，就是会觉得为什么是我，我为什么做了这么多你不能理解，因为有的时候代理商比如退换货啊，或者是时价问题啊，跟我们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他也会跟我打架的，然后也会吵架，然后我就觉得很负累，就是很有怨尤，但后来发现贪嗔痴怪都不应该，就是因为这就是你成长的历程，是你经历这个过程当中你才会就是焕然新生的必要的路径，所以这个时候就觉得自己全是获得。我最大的成长和改变就是我现在所有的一切都在感恩，是过去呢对竞争对手也会有一种竞争的感觉，就其他别的商业不能在我这儿怎么样怎么样，其他别的商业怎么样，我会有一种心结，但是现在的成长和改变，最大的成长改变就是我每天早上每天每时每刻都在感恩，今天来你这访谈我就特别的感恩，感恩沈清，也感恩你们这个给创业者
0: 就获得了一种宁静，
1: 对
0: 平和，
1: 对
0: 而且包容性很强的一种力量，
1: 对，就是自己变得就是我觉得就是回归了那份纯净嘛，然后也感恩所有人，感恩所有
0: 遇到的所有事儿，
1: 对
0: 遇到的每一场困难，
1: 对
0: 每一次找我吵架的人，把我塑造成了如今的自己，
1: 对，现在他们都理解我了，
0: 对
1: 就是都变成朋友了，对，
0: 真的很好啊。所以从个人成长来讲，我们看小曼姐的经历，没有什么从天而降的幸运，听起来是很风光的，26岁的副总啊，怎么样的。但实际上想一想他背后承担的一些事情啊，然后还能够如今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其实挺值得我们去借鉴和学习的，所以也很感谢小曼姐今天呢这么坦诚的一个分享啊。最后呢是想问一问，对于正在创业，你看现在是6月份哈，现在是5月份，6月份的时候马上就迎来毕业季，对于想留在锦州创业的青年人，或者说一部分想开始创业的女性朋友，那您想给他们一些什么建议？跟他们说一说。
1: 我觉得就是现在这个时代吧，就是比较内卷，就是不管你在哪个行业，可能你的竞争对手都很强大，如何能够坚持下去，就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你只管做，就是但做好事莫问前程，有很多东西都是你意想不到的收获，但是你千千万万不要每一走一步都要计较，每付出一次都要想我得到什么，我觉得付出就莫问获得，如果你有了这种心态，你一直做下去一定会有个非常好的结果，并且想跟青年创业者和女性创业者说，我们全心的感恩整个世界，感恩所有人这样呢就是感恩你的客户，感恩你身边的这个包括你的平台帮助你的人，只要你有一种感恩的心态你的生活就会越来越好，
0: 用这种心态去抵御你目前可能不如意的一些东西，
1: 对，
0: 也希望大家呢能获得一些开始的勇气，
1: 对
0: 不仅仅是说我要做什么什么，而是我已经做了什么什么，
1: 对
0: 那在这里呢也是通过今天的节目和大家共同回顾了我们生活当中的一所老商场，也看到了他的心声，他的成长我们也了解到一位商业女强人她是怎么炼成的。好，谢谢小曼姐的到来，我们也共同祝愿所有的女性创业者和年轻人们有一个幸福的前程。
1: 谢谢沈宁，谢谢大家。
0: 好，
1: 欢迎大家来英特，
0: 也感谢今天所有留言转发点赞的朋友们这应该是不下100人的留言7万多的点赞，就大家辛苦了。虽然这些留言没有读到，但是我都看到了。
1: 辛苦了。
0: 好，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期待下一次的沈清访谈，我们再会。
1: 谢谢。

0: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六六六新闻快报。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副部长廖民介绍，今年以来，财政部多措并举，继续支持鼓励消费，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近日，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围绕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四大方面提出18条具体举措。提升县城和乡镇居民的生活品质是此次政策最直接的发力点。随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

县域消费需求正加速向品质化、多元化升级，大家对好品牌、新业态、好服务的需求日益旺盛。中国消费品质量安全促进会近日批准发布《家用和类似用途洗碗机智能分级评价规范团体标准》，标准构建了涵盖四大核心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为国内洗碗机智能化能力评价提供了统一技术规范。随着消费升级，国内市场上的洗碗机已从单一的水洗机器演变为集多种智能功能于一体的厨房电器，智能食屋、 APP 远程操控、自动投放洗碗粉、智能保管等功能成为主流配置。然而，由于缺乏统一的技术评价依据，伪智能现象层出不穷。为改变这一现状，中国消费品质量安全促进会组织行业力量制定了标准。标准的发布实施将引导行业从单纯的功能堆砌转向深度的体验优化，推动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加速产品迭代升级，提升市场竞争力。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今年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近期海温持续快速上升，七月监测区海温指数达 2.09 摄氏度，比六月上升 0.49 摄氏度，到八月上半月进一步攀升至 2.64 摄氏度，增暖速度非常迅猛。八月22号晚，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参赛队伍、2056台机器人齐聚一堂，将在为期五天的赛程中围绕51个项目、1301场比赛展开角逐，共同开启这场科技与体育交融的全球竞技盛会。从9秒39的百米冲刺到2.8843米的腾空一跃，从实验室的精密调试到冰丝带的万人瞩目，中国机器人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奔跑。2026年 AI 技术全面赋能文娱内容生产， AI 短剧赛道迎来爆发式崛起，海外市场表现同样亮眼，成为中国文化出海的新型力量。近日，2026上半年中国 AI 剧漫剧产业综合实力城市指数报告正式发布，其中北京以95.3分的成绩位居榜首，全面领跑，深圳、杭州紧随其后，位列综合实力城市排名第二和第三。报告预估2026年国内 AI 剧漫剧全年市场规模有望超400亿元人民币。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哈月，播音昊天，监制朱宏宇，总监刘红佳，感谢收听。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原因，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金洞穴医师为大家答疑解惑，解决健康难题。同时，如果您参与节目的时候没有记清楚金老师告诉您的药名和使用方法，请您拨打空中问诊栏目组的便民热线0416-2886-318来进行咨询。弘益康中医门诊地址：古塔区山西街和南京路交叉路口北行100米。弘益康中医门诊地址：古塔区山西街和南京路交叉路口北行100米。弘益康健康小课堂，中医文化博大精深。很多朋友都非常信奉中医，但吃了很多中药却不见好，各种经典名方用到自己身上却不见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原因很简单，您没有把握中医的精髓。中医治病的精髓就是因人制宜的一人一方，辨证施治。人有千面，万人万解，病有百变，因人而异。辨证施治的基本特点在于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即使是同病同症，也未必用同样的药方，还要参考病人的体质、时令、地域、强弱、性别等情况。一人一方体现了辨证论治的灵活性和个性化原则。诊病讲究细致全面，尤其

着眼于病人的特异性，以增加用药的针对性。除了一人一方，临用调配的原则也是中医的一大特色，充分展现中医临床用药的优势，尤其适合特殊病症治疗，需长期服药或对口感有特别要求等患者。临方调配的历史最早起源于《黄帝内经》，其中收载了汤、丸、膏、丹、药酒等剂型，在《汤液本草》中对不同剂型的特点也进行了介绍，大抵汤者荡也，去大病用之，散者散也，去疾病用之，丸者缓也，不能速去之，其用药之舒缓而治之易也。临方是中医医师针对患者个体病情，采取中医药辨证施治后开具的量身定制的中药处方，即临症用方。调配是依据患者的实际病情需求，中药师将处方药物根据药物性质、用药部位、患者病情等治疗需要，加工配制成汤剂、丸剂、散剂、膏剂等适用于患者病症的不同剂型。金东雪医师是著名老中医专家、中医世家传承人、全科中医执业医师、全科西医执业医师、黑龙江省中医协会理事。1986年，金东雪医师考入佳木斯中医药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临床一线工作，具有30多年丰富的临床经验，是国内为数不多的中医全科专家。金东雪教授中医世家在国内享有很高的声誉，擅长治疗各种疑难杂症，如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慢性心律失常、心力衰竭、高血压、胃痛、胃炎、胃溃疡、胆囊炎、肝炎、脂肪肝、顽固性失眠、结肠炎、慢性腹泻、习惯性便秘、老年皮肤瘙痒、慢性支气管炎、过敏性病。合征、风湿、类风湿、痛风、腰间盘突出、肩周炎、各种结石、荨麻疹、湿疹等。金东雪医师擅长运用中药和针灸相结合治疗各种疑难杂症，针灸美容、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颈椎病、腰腿疼痛、脑中风后遗症的调理。大医精诚，人心人术，杏林春暖，薪火相传。中医这一中华瑰宝的传承长河中，总有一些医者以毕生经历践行着大医精诚的古训。金医生就是这样一位扎根临床、潜心学术的中医践行者。金医生就职于弘益康中医馆，从事中医临床工作多年，凭借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赢得了患者的信赖和敬重。中医之道贵在传承与创新，金医生不仅学到了在书本上难以领悟的临床经验，更深刻体会到了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精微之处。他常感慨脉诊之玄妙，症候之真假，非亲临其境不得体会。通过名师的口传心授，金医生对中医内科疑难杂症的治疗有了独到的见解。每当走进金医生的诊室，总能看到他耐心倾听患者倾诉的场景。

陪伴着各位，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这里是音乐深呼吸，我是英琪。生活当中，我们总是在奔赴着一场又一场的旅行，有的人为了逃离琐碎的生活，有的人为了遇见未知的风景，有的人为了寻找内心的答案，也有人只是单纯的享受在路上的感觉。那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就是旅行的意义。或许旅行从来都不是终点，而是途中的每一次邂逅，每一份感悟，是风吹过耳畔的温柔，是脚步踏过土地的踏实，是我们在行走中与自己与世界温柔的相遇。今天我们就以音乐为行囊，开启一场无需远行的心灵之旅。在许巍的这首《旅行》里，读懂旅行的意义，遇见更好的自己。

好的，这样的一首歌唱尽了我们对于远方的向往和期待。其实呢，旅行最动人的从来不是目的地有多繁华，而是我们下定决心要出发的那一刻。放下手中的忙碌，卸下生活的疲惫，打包好热爱和期待，向着未知的远方勇敢地迈出第一步。那种对于未来的憧憬，对于自由的渴望，就是我们旅行最珍贵的开端。我们总说人生就像是一场旅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一次重启。那或许呢是清晨的第一次坐车，或者是午后的一场自驾，或许呢就是一场说走就走的短途漫游。只要脚步不停，才会有新的遇见和发现。

就像这首歌里唱到的，你品尝了夜的巴黎，已踏过下雪的北京，每一座城市都藏着不一样的故事，每一场出发都藏着不一样的勇气。那接下来我们会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许巍的一曲《蓝莲花》，旋律是自由并且充满力量的，就好像我们出发的时候的心境，想要挣脱束缚，奔赴山海，带着热爱无畏前行，就让我们在旋律当中感受出发的勇气，奔赴自己最想要去的远方。

心中呢，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这就是许巍的歌声，总是能够给我们奔赴远方的力量，旅行中的出发，从来都不需要太多的理由，或许是厌倦了日复一日的琐碎，或许呢就是想给疲惫的自己放个假，又或者我们只是想看看不一样的那片天空。有的时候旅行不一定是远途，哪怕是周边的一座小镇，一片春季的花海，一片美丽的景色，一条小河，只要是带着热爱就能够收获治愈。就像孙燕姿有一首歌《我怀念的》，虽然唱的是遗憾，但是有一句话说，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也藏着我们对旅行当中并肩同行的那个人的期待。有人同行是旅途的温暖，独自出发或许就是自我的成长。好的，继续送上的这首歌来自孙燕姿，我怀念的。在旋律当中，我们回忆起出发并肩同行的时光，珍惜每一次独自出发的勇气。

出发的意义就是告别过去的疲惫，是拥抱未知的期待，是我们在行走中找回最本真的自己。无论是独自前往还是与人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一次成长，每一步脚步都是藏着我们的热爱和坚定。接下来我们会继续走进旅途，感受那些不期而遇的温暖和惊喜。旅途的途中总会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日落，也可能是一次偶然的邂逅，还有可能就是一碗热气腾腾的当地小吃啊，当然也有可能就是让你心仪已久的一段治愈人心的风景。那这些细碎的美好拼凑成了旅行当中最动人的模样，也让我们在途中慢慢的读懂了生活的温柔。接下来送上一首周杰伦的歌《一路向北》，旋律很舒缓，藏着途中的温柔和期许，让我们伴着歌声感受这场出游的美好。

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继续要聊旅途当中的那些音乐心情。旅行的途中总有不期而遇的惊喜。那我们说后视镜里的世界会越来越远，越来越远的道别。旅行的途中我们会遇到很多人，也会告别很多人，会看到很多的风景，也会留下很多的记忆。那那些不期而遇的温暖，那些突如其来的惊喜，那些独处时候的沉思，都是旅行当中赋予我们的礼物。有人就说，旅行的意义是在陌生的环境里重新的认识自己。当我们远离熟悉的城市，放下生活的琐碎，不必扮演任何角色，不必迎合任何人，只需要跟着自己的心慢慢走，慢慢看，慢慢感受，就能够在独处中找到内心的平静和力量。就像王菲有一首歌叫做《乘客》，旋律很轻柔，很舒缓，唱的却是旅行当中的独处和释然。我们听听这样的一首歌，很简单的歌词，却藏着旅行当中我们想要的那种从容与自在。

我们听这样的一首轻柔的歌，乘客感受旅途当中的独处时光，在独处的世界里和自己的温柔相遇。其实这样的一段独处的旅行不是孤独，或许也是一种享受，享受风吹过耳畔的温柔，享受阳光洒在身上的温暖，享受真正的静下心来和自己对话的时光。而这段时间里，我们可以放下焦虑，放下疲惫，认真地感受每一处风景，认真地倾听着自己内心的声音，慢慢明白可能旅行从来都不是逃离，只是一种沉淀与治愈。那除了独处的美好，旅途当中的邂逅也同样的动人，可能是在陌生的街头和一个志同道合的人并肩同行，也可能就只是在某一间小店遇到了一个温暖的店主，可能是在一片花海当中遇见了一场绝美的日落。那这样一些短暂的相遇，虽然时间不长，却足以温暖我们整个旅行，成为记忆当中最珍贵的片段。好的，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继续来听听那种空旷的治愈的感觉，就很好像是置身在那种静谧的湖畔，微面啊，微风拂面，然后呢有波光粼粼，就藏着旅途当中的温柔和邂逅，期待着那些不期而遇的美好。

我们相信总是会有一首旋律能够带着我们去逃离喧嚣，逃离浮躁，奔赴一片心灵的净土。那这样的一首歌或许也可以让很多朋友在清澈的歌声里遇见远方的湖光，来抚摸心底的温柔。这样的一首歌呢，是发行在李健的一张《依然》这个专辑当中，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他对这片景色的深情和眷恋。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啊，这首空灵悠扬的歌就源于一次偶然的邂逅。因为当年呢，李健受邀去当地游玩，第一次见到这个景致的时候，便被这片西伯利亚蓝眼睛的壮丽和宁静深深地打动了。其实李健的歌声从来都是清澈而有质感的，没有华丽的修饰，没有激烈的嘶吼，但是却能够很轻易的去穿透我们的心。这样的一首歌就融合了俄罗斯风格的民谣曲风，手风琴的铺垫营造出的是浓郁的异域风情，弦乐的铺陈呢就让情感层层递进，再搭配上李健这种温暖空灵的嗓音，就好像真的把我们带到了春风沉醉、绿草如茵、月光洒满湖面的贝加尔湖畔，当然还会有篝火照亮夜晚，每一幅画面都会让你觉得温柔的有些心动。天空那样让我们难接受。好了，那我们继续听到了这首歌，依然来自李健的一曲有生之年总要去一次想去的地方。就像我们经常会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贝加尔湖畔，那是我们回不去的故乡，是我们放不下的牵挂，当然也有可能是我们始终向往的纯粹和美好。

0: 北京时间16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把耳机音量调轻，让旋律和城市声线相融，慢慢呼吸，慢慢走，音乐深呼吸，和城市一

好的，这里是音乐深呼吸，问候您，我是音琪。在华语摇滚的星河中，有一支乐队用旋律承载着理想，用歌声传递着力量。他们的名字叫做 Beyond， 是从1983年的地下坚守到风靡华语乐坛的传奇，再到跨越了摇滚精神的传承。他们的歌藏着一代人的青春，藏着一代人的挣扎与热爱，也藏着不屈的理想和滚烫的真诚。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会和各位一起，除了那些刻在我们 DNA 当中的旋律，回望 Beyond 的传奇岁月，读懂他们的歌声里的家国、大爱和坚守。

这样的一首《海阔天空》唱尽了 Beyond 一生的追求和坚守，而这样的一份坚守呢，真的是要从1983年的香港乐坛说起。那时候他们被改编歌和柔情情歌所垄断，那本土的原创的摇滚的生存空间狭小的可怜，而就这样的几个怀着音乐梦想的年轻人，因为共同的热爱走到了一起，组建了这个乐队，以为超越，超越平庸，超越极限，超越世俗的偏见。早期这个乐队是没有经纪公司的，没有资金支持，只能自己出资办演唱会，录制唱片，在地下乐坛艰难的坚守。他们的音乐风格偏向艺术摇滚和前卫摇滚，技术性强，但是却没有商业化，每一首作品都藏着最纯粹的热爱和倔强。1986年他们自己出资发行了首张专辑《再见理想》，封面用的就是成员们小时候的照片，简单却真诚，就是这张专辑成为了他们最早期的标志性作品，也记录了他们在逐梦路上的迷茫和坚持。接下来我们分享到的这首歌就是他们的专辑同名曲《再见理想》。就在这样的一个沙哑的嗓音中，让我们感受最早期的他们的挣扎和对音乐的赤诚，或许也能够读懂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的初心。

这首歌是 Beyond 乐队地下时期的真实写照，深夜的街头，简陋的排练室，他们就用自己手中的吉他诉说着没人能够理解的孤独，却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那时的他们或许没有名气，没有掌声，但这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倔强正是他们最动人的底色。而除了这首歌《再见理想》，还有他们的早期的一些作品其实都很棒，藏着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比如说这首《旧日的足迹》，旋律很舒缓，歌词当中满满的对于故乡、对过往的眷恋，也藏着年轻人对未来的憧憬。我们接下来继续聆听到的就是这首歌，感受一下 Beyond 乐队早期作品里的细腻和深情。

就这样，从地下排练室到小范围的演出，从自筹资金发唱片到慢慢的被认可，表演队用自己的热爱对抗着平庸，用坚持浇灌着梦想。这一时期的他们或许不够耀眼，却像一束微光，在华语摇滚的黑暗中照亮了原创的道路，也为后来的辉煌埋下了伏笔。接下来我们就会走进他们的黄金时代，感受那些传唱了大街小巷的经典的旋律。

时间来到了1988年，这是 Beyond 乐队的命运的转折点。这一年他们推出了这首歌《大地》，融合了父子亲情和家国情怀，格局宏大，旋律动人。那这首歌一经推出便横扫了香港乐坛，获得了十大劲歌金曲奖，也让他们终于能够得以走向主流，被更多人熟知。但其实这样一首歌的成功并没有让他们迷失在商业的浪潮中，反而更加坚定了他们要用音乐传递力量的初心。所以在此后他们陆续推出了一首又一首的经典，每一首歌都兼具着流行度和深刻的内涵，开启了终于开启了属于 Beyond 乐队的一个黄金时代。那说到 Beyond 乐队的经典，就不得不提到那首歌颂母爱的歌《真的爱你》。这首歌原本是乐队经理人提议要创作的一个命题作文，但是黄家驹就将对母亲的感激和深爱融入到了每一句歌词、每一个旋律，没有华丽的词藻，但是他却用最真挚的情感打动了无数人，成为了华语乐坛歌颂母爱的一个不朽的经典。即便过了几十年，依旧会被很多人去传唱。那接下来我们就在这首温暖的旋律当中感受那份真挚的深沉的母爱。

很简单的歌词，却道尽了母亲的默默付出和无限的奉献。 Beyond 的伟大就在于他们既能够唱出大爱的情怀，也能够捕捉生活当中的那些细腻的情感。无论是母爱、爱情还是兄弟情，都可以在他们的歌声里去找到共鸣。而在这样的一首《真的爱你》之后， Beyond 乐队的创作更加的成熟了，他们开始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世界，用音乐传递着人文关怀。90年，黄家驹呢是在报纸上读到了反种族隔离领袖曼德拉的故事，深受感动，用了10分钟的时间就写下了一曲《光辉岁月》，歌颂了为自由抗争一生的精神，也表达了反对种族歧视、向往平等与自由的心声，成为一首跨越语言、跨越国界的经典之作，也更是展示了流行音乐的社会责任感和国际视野。这样的歌词不只是致敬，也是对自由和平等的向往，这也不仅是 Beyond 的经典，更是华语乐坛的里程碑。它让我们可以看到音乐不仅有娱乐，还可以传递力量，唤醒

1991年，梁乐队呢应邀前往非洲肯尼亚，目睹了战争和贫困对孩子的摧残，黄家驹深受震撼，写下了一首歌《阿曼尼》。歌曲名呢就是斯瓦西里语和平的意思，而这个Kakupenda 也是爱的意思。简单的旋律，真挚的歌词，呼唤着世界和平，也藏着对苦难儿童的怜悯和关爱。那后来这首歌被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和平歌曲，含金量不言而喻。而在这个娱乐至上的年代， Beyond 乐队没有沉溺于情爱题材，而是用歌声关注着社会，呼唤着和平，传递着大爱，这或许就是他们超越其他乐队的地方。而除了这些充满大爱的作品，他们的很多歌曲也同样动人。我们先来听这首《

就是这样的一些歌曲，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充满了大爱。而其实他们除了这样的一些作品之外呢，爱情歌曲也同样创作的极为动人。比如说有一首《喜欢你》，旋律很轻快，情感很纯粹，唱出了青涩的爱恋和不舍，也成为很多人青春记忆当中的一部经典。可真正了解这首歌的人，或许才知道这首歌里藏着黄家驹最真实也最遗憾的一段感情。为了音乐，他放下了爱情，等到回头的时候才发现那份陪伴早就已经珍贵无比，于是有了这样的一首歌。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一句发自心底的告白。细雨带风，黄昏街道，孤单晚灯，就这么简单的几句话，就勾勒出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过的曾经想念一个人的模样。动人的双眼，迷人的笑声，想再轻抚你的脸，想再和你挽手说梦话。他唱的不只是某一段过去，更是我们心里那段再也回不去却永远忘不了的时光。直到今天，这样的一个旋律响起的时候，依然会有人跟着轻声和，因为这首歌里有青春，有遗憾，也有我们最干净最纯粹最勇敢的喜欢。接下来就让我们在这样的熟悉的旋律当中一起重温这首经典《喜欢你》。

实从大地到真的爱你，再从光辉岁月到 Armani， 这样的一个时期的 Beyond 是用一首首的经典征服了华语乐坛，他们的歌声传遍了世界。1992年的时候，为了追求更好的创作环境，然后呢，他们远赴日本发展，在陌生的环境里，他们继续追逐着音乐理想，却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孤独。而在这份孤独和坚守里，也催生了另外的一首传世经典，就是我们在节目最初分享过的那首歌《海阔天空》。这样的一首歌呢，就是不仅仅是对 Beyond 乐队十年风雨的一份总结，也是黄家驹对自己音乐理想的一份告白。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真的是道尽了追逐自由路上的挣扎和坚定。而遗憾的是，1993年的6月24号，黄家驹在参加综艺节目的时候意外重伤，6天后不幸离世。这应该说不仅仅是 Beyond 乐队的巨大的灾难，也是整个华语乐坛的损失。这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人，用他31年的生命留下了无数的经典，也留下了一份永不磨灭的摇滚精神。而此后这个乐队并没有解散，其他的几位成员继续坚守，带着他的遗愿继续创作，继续演出，不断地推出更多的作品，当然风格可能更偏向于硬摇滚和实验性。虽然再也没有家驹的嗓音，但是那份理想和热爱却从没有改变过。接下来我们再来聆听三人时期的一首作品《不再犹豫》，感受一下他们的坚定和勇气。

这样的一首歌呢，是三个人对于家居的致敬，也是对自己的鼓励，更是对所有逐梦人的激励。他们用行动证明，别忘精神不会因为一个人的离去而消散。2005年，他们举行了世界巡回告别演唱会后正式解散。三个人各自发展，却始终没有忘记初心，也没有忘记当年他们在一起的创作的那份执着。虽然乐队解散了，但他们的歌声、他们的精神却一直流传至今。有人说 Beyond 的歌是青春的底色，是迷茫时的力量，是失意时的慰藉。不论过多久，只要旋律响起，依旧会让你泪流满面，热泪盈眶。好了，节目最后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 Beyond 乐队演唱的一曲《情人》。这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只用最纯粹的嗓音唱出了最深沉的情感，当然也藏着他们对于过往的眷恋和对未来的期许。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0: 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1: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场的，
0: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1: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0: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1: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0: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1: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0: 不，我们是
2: 服务员。
1: 每天傍晚来报道，服务大家心情好。
0: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1: 开口问你好，脸上常挂笑。
2: 上菜时间到，
3: 祝您用餐愉

大家好啊，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翠花上菜。那我们还是先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夜间是全市多云，南风二到三级，海面四到五级，最低气温是22度。明天全市多云，北风三到四级，海面五到六级，最高气温是30度。明天夜间全市晴，北风三到四级。27号全市晴转多云，北风三到四级。白天的温度还是略高一些啊，白天大家也感觉到了闷热啊，说今天有雨啊，但是一直都没有下，看看明天，刚刚我们播报天气预报还是了解到了明天也是多云的天气。那在这样的时候呢，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保护身体啊，天气还是有点热啊，还要注意防暑。到了这个时候，到了这个季节，又到了一年小麦选种季了。怎么选能让自己高产呢？就是也选高产的品种啊。其实在选种的时候呢，有一些坑是需要避开的。我们先跟我们的农民朋友、种植户朋友聊一聊啊，就是到了这个时候，小麦选种该怎么选高产品种。其实呢，不管是粮食作物啊，还是蔬菜作物，都要选择优良的品种。我们知道，良种它是获得高产和高品质的一个基础了。因为只有选择了良种，充分发挥它的品质优势，才能够在这个自然生产条件不改变的基础上，实现1到2成的增产目标。目前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地逐渐进入到了小麦的备种季了，选择适合的高产品种成为困扰基层农户的一个问题。通常情况，优良的小麦品种它具备符合当地种植制度，能够完成相应生命周期，并且能够趋利避害，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生产条件，获得良好长势。所以啊，为了提高选择品种的效率，就要避开选种的几大坑，最大程度的去选择能够获得高产的一些品种，避免因为品种选择错误造成一些损失，然后呢，威胁到我们正常的农业生产。咱们选择小麦品种啊，千万记住别去追求那些新的品种，就是追新求异。选用新的小麦品种，你一定要谨慎再谨慎。特别是大规模种植前，你需要试点种植一下，看看您家这个地块到底适不适合种这个新品种。那选择小麦品种的它具体的流程啊，也是要锁定筛选范围的。农业农村部和各省的农业部门都会发布一个当年适合种植的主导品种，通过这个过程能够大幅的收窄筛选的范围，避免去大海捞针式的筛选。还有就是确定一下目标品种，根据筛选的结果呢，了解一下相应小麦品种的特性和产量的情况，优先选择已经在当地种植而且有良好性状表现的一些品种。比如前季种植的小麦品种，它的产量和品质表现都很好，它就能够延续种植。那这个品种你可能种起来也会放心，对吧？那更换品种你过于频繁了，它就会有一些潜在的风险，这个风险就会很高。还有要特别注意呢，就是只要通过相关审定的小麦品种，产量啊、品质和抗性这样的核心数据才会有保障。没有经过审定或者是已经淘汰的小麦品种，你要敬而远之了，警惕一些营销人员的虚假夸大的推销。再就想跟您说的就是，无论呢是网络线上购买还是线下门店去购买，你都要选择符合国家标准、通过审定、经过处理的一些麦种，绝不能去贪图便宜啊、虚假广告购买到不符合规定的假劣麦种。
想要不买到那些劣质的种子，有一些事项需要你严格遵循的，比如选择合法的单位去购买。你买的时候呢，你可以问一下，就是它这个种子的资质。你别像那个走村串巷的没有经营资质的小商贩那儿去购买，那就没有保障了。特别要避免购买白皮袋种子，就是包装上没有任何标志的。如果发现有人卖，你也要向有关单位去举报啊，坚决别让这类种子流向了市场，危害咱们正常的农业生产。还有就是凭证，索要相关的销售凭证。你买的过程当中，你像发票啊、凭证啊、电子的呀、纸质的呀都行，你都要有，要妥善保管一下。你这个麦种如果出现了问题，造成产量质量低了，有经济损失出现了，那你拿着这些相关的证据维权啊，就是能够得到保障啊，能够当成维权过程的一个凭证，避免无据可依嘛，然后落入商家的圈套和陷阱。再有就是盲目跟风了，这个选择种子啊，切记别盲目跟风。你看这跟风选择那种吹嘘度比较高的高产品种，然后跟风种植的网红高产品种，往往它这个产量啊都是差强人意的。选择小麦品种，你要看它的性状啊，你把小麦播进了田间，表现出的性状怎么样啊，它决定着产量和质量的走向。主要关注的呢就是品种的抗寒性、抗病性、抗倒伏性。老话说嘛，麦倒一根草，强调的就是倒伏性对产量的一个重要性和促进作用。再有你要看它种植生产基础条件了，你像不同地区的种植生产条件当然不同，区别也很大，所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你要种的品种。比如你土壤肥力高，植株的长势就很旺盛了，那相应就选择抗倒伏性能好的、株型比较矮的、抗倒伏性能比较好的这些大穗的品种。那比如播种量大、种植密度高，你就要选择播种量小、种植密度低啊，选择那种分粒能力强的、穗儿比较大的品种。主要是分粒能力弱的品种啊，就是怎么说呢，每个地块都不一样哈，它有分粒能力强的也有弱的，当然你要看你家里这个地块这个播种量有多大。然后最后呢要说小麦选种啊，它是没有小不是小事儿啊，你选择高品质的小麦种子就是获得高产、取得高经济效益的一个基础了。你忽视了它的品种选择，随意的按照你的想法任意的去选，那有可能就耽误你这一季的种植了，造成的经济损失当然也就不能估量了。

0: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清插清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1: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2: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3: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哎，停水了！哎呀，看来今晚咱俩得出去吃了。走，我请你吃烧烤去吧。
1: 哎，你先别着急走，先把水龙头关了呀。那万一一会儿来水了，家里没人可不行。
0: 哎，对对对，我这就去。
2: 停水莫忘关龙头，家中无人不犯愁。
3: 哎，这火怎么上不来呀？我这水还没烧开呢。哎，煤气怎么停了？
4: 物业早上就发通知了，今天管道检修，晚上5点恢复供气儿。
3: 那得了，我出去买份炒饭吧。
4: 哎，回来回来回来，你刚才拧了半天阀门，你关好了吗？如果恢复供气儿……
3: 哦，对对对，你这要是不提醒，还真就危险了。我这就去关上。
2: 停气及时关阀门，反复检查，别走神儿。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会遇到停水、停电、停燃气的时候，需要您做好安全检查，关闭好水龙头、电源和燃气阀门。恢复供应时其实也存在危险，请您确认安全后再重新启用。
5: 多一份小心，多一份安心，
6: 多一点当心，多一点放心。
2: 恢复水电气，安全要牢记。
7: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8: 翠花上菜，我们继续啊。接下来想和大家说一说鲜食玉米啊，鲜，新鲜的鲜，食是食物的食。鲜食玉米就是我们现在说，到了这个季节，8月份、7月份哈，我们就吃苞米哈、啊。在我们北方，尤其我们锦州，说吃苞米、煮苞米，那真的是啊，很多朋友呢对这一口啊喜欢的不得了，可能会一年四季都要吃，因为冬天嘛也会有卖的啊。鲜食玉米，那有一些南方朋友就不理解，说这个苞米啊、玉米啊，你们北方不是要等到秋天成熟吗？然后把那个成熟的玉米，就是很硬的粒子，把它弄下来，弄成苞米碴子啊、苞米面儿啊，做成各种其他的玉米产品。对于这个鲜食玉米啊，这个怎么就不收了？就半道就把它拦截下来了，那不损失吗？其实我们可以聊一聊这个鲜食玉米哈，就是这一根玉米的所鲜之旅啊，它从田间到餐桌，我们看它这个产业链的新变化啊。说到鲜食玉米啊，我们说的文绉绉一点啊，就是这个指玉米啊在乳熟期采收，然后直接我们就拿来之后下锅煮，煮完直接啃着吃哈、啊，或者是用于加工食用的这个玉米类型，就叫做这个鲜食玉米。现在啊，吉林省不光是我们辽宁省，就是吉林省啊，这个鲜食玉米也正大量采收呢。从田间到餐桌，怎么锁住这个新鲜呢？今年啊，这个鲜食玉米的产业链有一些新的变化了，我们多多的了解一下。今年高温天气下，咱们就拿吉林说哈，这个地处黄金玉米带嘛，这个吉林有一个梨树县，这个梨树县呢正好是处在黄金玉米带，就是他们这儿的这个玉米是在这个点儿上哈，咱们常说在这个点儿上，它这个是最好的。那这个新型的柔性收割机啊，现在可以替代人工作业了。有一些这个鲜食玉米的采摘也不需要咱们农民朋友去一根一根去掰啊，这种新型的柔性收割机呢，它比较温和，能很好的把这个鲜嫩的玉米采摘下来，就不会让它的籽粒受损，因为鲜食玉米它籽粒比较嫩嘛啊。收割机啊，这个柔性收割机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就是它有两个仓储空间。这个玉米入仓的时候，秸秆当时就被精细粉碎，然后直接就把它制成清储饲料了，可以说一举两收，结本增效。 这个农机推广的情况比原来也是有很大变化。首先现在我们这个农民效益高了啊，对新型农机的认识程度也高了，所以现在你看很多这个农民朋友都采用这个机收，包括这个柔性收割机哈，现在呢就是用它的也不在少数。而且呢，说到它的采收提速，它只是锁住先机的第一步。你想在市场上卖出好价钱，还是要在这个种植端，包括订单前置啊，锁定品质。鲜食玉米的采收窗口是特别短的，你看一场雨过后，鲜食玉米就要赶紧的去把它采摘了，有的时候就是要赶到这样的时间节点。你想啊，鲜食玉米从接订单到掐准了时间采收，然后直接被送到加工厂，用一些新鲜的设备，比如说气吹气儿、脱皮机呀、赶紧的把它就是锁住新鲜，然后再送到生产线。从田间到车间，新采摘的玉米就可以开启这个锁鲜之旅了，当然也会经历大变身啊。我们继续来给您介绍啊，怎么个变身。我们还是给大家细说这个吉林长春的，他们有一家这个鲜食玉米加工企业，他们这个鲜食玉米啊，能够让它保留原来的模样啊，然后再把它切成小段儿，脱皮儿啊，然后一包一包的把它分装压缩好，有的甚至都做成烤玉米，再把它包

产品到开袋即食，这些新花样的背后，它是有一条精准的深加工流水线，清洗、预煮、真空包装，杀菌。现在正是鲜食玉米的采收旺季，机器也是一天运转啊十多个小时，就是这个升级的包装和锁鲜工艺，打破了鲜食玉米的一个季节性的限制。你过去呢，你看在我们东北只有七八九三个月能够吃到这个鲜玉米，对吧？现在呢口感和营养都被最大程度保留，然后我们可以一年四季都可以尝到这口鲜。更关键的是什么呢？产业化加工让这一根玉米啊，它实现了价值重构，地头0.9元左右一根收购，加工完了之后零售5到9元一根，切段脱皮调味精深处理完了，变身成的一些玉米沙拉呀、烤玉米呀，那身价就更加上涨了。多元产品摆上咱们国内商超货架，而且还远销海外。所以你看，一根普普通通的鲜食玉米，在地头的时候它可能就9毛钱，但是经过这个产业链加工完之后啊，它的价格那就不菲了。所以现在啊，这一根玉米啊，它从田间摘下来那一刻开始，那经过全新的产业链包装完了之后呢，它的价值就升值了。所以你不要小看在田间的那一根普普通通的鲜玉米。

0: 还记得自己在几家银行开过多少卡吗？让一键查卡告诉你。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中国银联联合商业银行在云闪付 APP 试点推出一键查卡功能，方便用户查询名下银行卡数量，便利管理名下银行卡。目前一键查卡实行16+16试点应用，上海、云南、北京、重庆、贵州、吉林、新疆、陕西、福建、湖南、山西、浙江、河南、安徽、黑龙江、海南等16个地区的用户可查询中行、工行、农行、建行、交行、邮储、中信、光大、招商、浦发、民生、华夏、平安、兴业、广发、浙商等16家全国性商业银行的银行卡。查卡范围和服务地区仍在逐步扩大，功能试点上线至今累计生成超过100万份查询报告。为保护您的信息安全，一键查卡功能仅允许云闪付 APP 实名用户本人查询。您可以在云闪付 APP 找到一键查卡服务栏目，选择查询范围，通过身份认证后提交查询申请。云闪付 APP 将在24小时之内生成查询报告，并短信通知您。报告仅包含银行的账户数量、每张卡的银行名称、属性、透明卡号等，不提供具体卡号和金额。7个自然日后，报告自动删除。请注意，部分非正常状态，非62开头，未在商业银行预留手机号、身份证件过期等情况的银行卡尚不支持查询。若有疑问，可联系中国银联或发卡银行。查询成功后，请妥善保管您的报告，不要轻易向他人透露一键查卡短信验证码或查询结果，不要轻易在他人手机上操作一键查卡，谨防钓鱼网站，避免个人信息泄露。
1: 你敢相信吗？从义乌到马德里，商品横跨亚欧大陆仅需21天。这条世界上最长的货运专线，10年零断航，累计开行超15000列。你敢相信吗？跨越13052公里，辐射50多个国家的钢铁丝路，是由一家民营企业率先开辟。在这家民营企业中，还活跃着一支充满活力与担当的党员队伍。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义乌市天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主动担当，开辟了从义乌出发，经新疆直达欧洲的中欧班列。
2: 途经的国家太多，它没有性价比，100个人都是提出来，这个没有可行性。我们是一步一个坑，馒头摔的包，就这么摔出来。
1: 2014年，首趟义新欧班列鸣笛启程，直达马德里。
2: 去贡献这么一份这个力量，这确实感觉到自己是很自豪的。
1: 随着影响力扩大，业务从每月20列激增至每周20列。
3: 最苦的活，最难的活，都是党员身上
4: 抗压强、不怕邪、不怕累的这种精神，已经融入到了日常工作中。
1: 回望10年征程，天盟公司当年职工在党支部带领下，将使命写入班列轨迹，用实干诠释先锋本色，在共建一带一路发展历程中写下了鲜明的党员答卷。
5: 蒸羊羔，蒸熊掌，蒸
6: 妹儿啊，你干啥呢？
7: 来啦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
6: 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
7: 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羊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
6: 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们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
7: 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啊，你看我这小鸡儿炖毛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
6: 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等着我去拿盘子。
7: 拿着拿着，
6: 上菜。
7: 好嘞，上菜。

节目继续啊，接下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玉米晚收的情况。今年玉米要晚收了，究竟收多晚？然后这个晚收能增产多少？有一个具体的时间啊，请我们的种植户朋友早做准备哈。随着时间推移，田野间的玉米逐渐褪去青色，已经开始逐渐的披上金黄的盔甲，这个籽粒也会变得丰盈饱满。当这个玉米的苞叶变黄了，大部分农户都会选择直接收获。实际上啊，这个时候它玉米籽粒还没有完全成熟，收获会造成产质降低。只有适时收获，适当的延迟收获，籽粒的灌浆时间才能够延长，重量也才能增加，这个是经济实惠性高的一个增产的措施。所以呢，提醒一下，就是这个收获习惯哈，就是改变错误的收获习惯吧。然后大家呢，就尽量避免的经济效益在这方面减损。所以您要掌握好玉米完全成熟的标志，晚收获的优势。玉米的成熟阶段分乳熟、腊熟和晚熟，籽粒的阶段不同，收获获得的产量它就有区别了。选择乳熟收获，减产幅度达到20%到30%，因为这时候籽粒还是浆糊状的，含水量比较高啊。我们说这个乳熟期其实是鲜食玉米期哈。再有，你要是选择腊熟收获呢，就是你用指甲用力的在籽粒表面留下划痕，顶部变硬了，但是底儿呢还有点软，你再轻轻捏开，那个籽粒形态就是由浆糊状态变成蜡质状，这个叫蜡熟收获。选择晚熟收获，就是它的一个产量和品质就都有保障了，因为籽粒的状态已经达到最佳了，籽粒没有办法掐动了，是吧？你过早的乳熟期，那个籽粒是干瘪的，肯定不行。过晚呢，你错过了科学的收获期了。所以说你找到最佳收获期的时间节点是特别关键啊。怎么判断呢？可以利用绿叶的数量去判断。这个叶片啊，它是植株活力的重要指标了，它也承担着植株开展光合作用、营养物质运输转化的一个效用。所以呢，这个叶片由绿变黄，说明它植株活力减弱了。除了自然灾害特殊情况以外，绿叶数量为五片的时候，收获籽粒的千粒量、千粒重是最高的。再有就是利用这个乳腺啊和黑层去判断，你把玉米穗拨开，然后由中间去掰开它，观察一下那个乳腺的位置。当乳腺已全部移到了籽粒的基部，就说明它灌浆完成了。还有就是利用授粉期去判断，玉米授粉完成，进入到了灌浆期，籽粒的重量会逐渐增加，后期就随着灌浆完成，籽粒水分蒸发，籽粒重量就会降低。就是有一个研究啊，就是告诉大家相对合理的收获时期呢，是授粉完成的45到50天，最晚别超过55天，这个时候籽粒千粒重是最高的，能够充分的释放粒重的潜力。根据实验的数据显示，玉米从腊熟到晚熟，晚收获一天，母的增产量就能达到10到14斤，按晚收获10天算，那你母产量就能达到100到140斤。除了增产，晚收获的优势呢，还体现在籽粒的饱满程度高，因为收获晚，籽粒灌浆更充分了，籽粒的大小更均匀了，小粒和瘪粒的数量也就会得到明显控制了。也就是说，通过晚收获呀，籽粒的营养积累更充分，能够持续形成淀粉和蛋白质等营养，吃起来口感也更好，食用啊，包括饲用价值也是最高的。

0: 妈，你都上班了，又不是学生，怎么还读书啊？
1: 因为书是妈妈一生的好朋友啊。人生啊，就是一条路，每个人呢，在路上看到的风景都是不一样的。书籍呢，就是望远镜，就是一盏灯，让我们看得更远、更清晰。同时啊，也让我们知道谁与我们同行，他们看到了怎么样的风景。所以呢，我们就会扩大视野，也会启迪思想，扩展思维啊。
0: 哦，我明白了。妈妈，我们班就有读书角，我和同学们每天都读书呢。我也要和书成为一生的好朋友。
1: 真好，留一点时间给读书，在读书中感悟人生，在读书中学会思考。爸爸妈妈和老师啊，都希望你们在读书中快乐成长。
2: 阅读滋润精神，思考孕育智慧，多读书，乐读书，会读书，读好书，与经典同行，与名著为伴，与大师对话。当书籍成为您的朋友，您眼前的世界将会更加绚丽斑斓，精彩万千。

0: 竹板儿响连天。咱把这文明遛狗谈一谈，如今的日子挺舒坦，宠物进了大家伙的家里面，狗狗可爱讨人欢，就像家庭的小成员，家庭地位了不得，排名比我还靠前。嗨，遛狗装备别小看，牵引绳保安全，见着老人和小孩主动收紧让一边，以免撞人惹麻烦。您好，别害怕，嘴儿得甜。公园广场水系边，遛狗玩耍好空间，草坪花丛别乱闯，有进入的牌子别乱翻。狂犬疫苗年年打，芯片一刷它信息全。大型犬戴嘴套，夜间的遛狗灯是实实在在的安全装备，得戴全。狗狗有时爱叫唤，尤其电梯小空间，咱得安抚别怠慢，别让邻居心里烦。狗狗要是有内急，便便落地马上捡，要是留在道中间，别人踩上怎么样？准急眼。文明遛狗很简单，绳儿、铲、牌儿、证四个字，只要你能记心间，咱们都来守规范。文明城市处处是春天，是春天。
1: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30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北京时间18点整，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心无止境，文达天下，新闻晚报。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8月25号，市政协召开15届71次主席扩大会议，围绕完善综合查一次、扫码入企制度，打造公平公正法治环境，开展主席会议协商。市政协主席于鹏主持会议。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题，金城天悦项目打造好房子宜居新标杆。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辽宁赛区暨2026年辽宁创新创业大赛初创组行业赛在锦州中关村信息谷创新中心举行。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题，临河区早市夜市有序运行，精细化管理，守护城市烟火文明。太和区司法局走进区政务服务中心大厅，开展行政复议及综治中心职能专项普法宣传。以下是详细内容。8月25号，市政协召开15届71次主席扩大会议，围绕完善综合查一次、扫码入企制度，打造公平公正法治环境，开展主席会议协商。市政协主席于鹏主持会议。会上听取并审议了关于完善综合查一次、扫码入企制度，打造公正透明法治环境的协商报告讨论稿。市司法局、市场局、生态局、应急局、数政局、城管执法局、公安局先后围绕协商议题发言。会议指出，要提高思想认识，充分认清完善综合查一次和扫码入企改革的重要意义，这是贯彻全面依法治国方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必然要求，是持续优化我市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现实需要。要聚焦重点任务，深刻把握完善综合查一次和扫码入企改革的实践路径，持续完善清单化管理机制，有效筑牢规范化执法制度根基，迭代升级数字化监管平台，全面落实扫码入企闭环管理，健全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持续提升综合监管整体效能。要发挥政协职能，为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凝聚广泛共识，汇聚强大合力。要深入调查研究，精准掌握改革实情，积极建言资政，贡献政协智慧力量，强化民主监督，助推改革落地落实，广泛凝聚共识，营造改革良好氛围。市政协将在认真吸纳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形成高质量协商情况报告，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市领导王秀锦、徐新、冯长伟、苏桂红、周丽君、谢丽参加会议。全媒体记者孙欣欣报道。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题，为落实省市好房子建设工作部署，我市持续推进高品质住宅提质升级。眼下， 高新区金城天悦项目抓紧施工黄金期，从规划设计、施工管控、配套建设多维度提质增效，全力打造绿色智慧宜居社区。走进金城天悦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运输车辆往来穿梭，200多名施工人员分区作业，各道工序有序穿插，高效推进。现场建设氛围火热，项目规划建设4栋洋房、6栋高层，目前1至4号楼已顺利完成主体封顶，其余楼栋正稳步攀升，整体建设正酣。按照计划，该项目预计于2026年底完成主体施工，2027年底实现整体竣工交付。锦州金城建设集团副总经理、总工程师陈云峰介绍，在抢抓建设进度的同时，集团全程严格落实辽宁省 A 级好房子建设标准，项目前期完成全专业一体化前置设计，统筹智慧社区、适老化配套与景观一体化规划，环形慢跑道、智慧安防、中央空调预留点位等设施提前预留，通过多专业协同设计，从源头保障各类居住功能完整落地。据了解，金城天悦项目坐落于高新区核心区位，紧邻市府广场、万达商圈、渤海大学，生活配套资源完善，为筑牢工程质量防线，项目专门组建了建设、设计、施工、监理4方联合管控小组，严格对照 A 级住宅评价标准，对图纸设计、建材甄选、现场施工实行全流程、全环节严格管控，以严苛标准护航住宅品质。陈云峰表示，项目选用高性能系统门窗、工件化外立面，执行样板引路制度，每一项隐蔽工程都逐项验收，留存完整档案。结合辽西冬季严寒、冻融明显的气候特点，主体采用外墙防水保温一体化，搭配可变户型体系，提升建筑耐久度。施工阶段全面使用绿色建材，同步落实降尘降噪等文明施工举措，全力打造健康舒适、绿色智慧的 A 级示范住宅。全媒体记者桂佳、刘卓报道。8月21号，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辽宁赛区暨2026年辽宁创新创业大赛初创组行业赛在锦州中关村信息谷创新中心举行。本次大赛以“因创而聚，向心同行”为主题，为省内优质初创企业搭建起展示交流、资源对接、赋能成长的专业化科创平台，有效激发区域创新创业内生动力。本次初创组行业赛汇聚15家省内优质初创企业同台竞技，比拼风采。赛事采用标准化8+5路演模式，整场赛事全程录像留存，公证处全程监督公证，评审流程规范严谨，结果公开透明、公平公正。若出现选手得分并列情况，将由评委现场投票表决最终名次。路演现场氛围热烈，亮点纷呈，各参赛企业代表依次登台，围绕核心技术优势、项目创新亮点、行业市场前景、未来发展规划等核心内容进行全面细致的展示汇报。评委团队立足行业前沿视角，精准提问、专业点评，直面项目发展优势与短板，为企业技术升级、成果转化、市场拓展建言献策，精准赋能。此次省级创新创业大赛落地锦州，极大丰富了我市科创活动载体，进一步营造了全民创新、万众创业的浓厚氛围，有效打通了科技、人才、企业联动发展通道，加速创新资源集聚落地。暑期消费持续升温，我市街巷烟火气愈发浓郁，临河区早市、夜市迎来暑期客流高峰，热闹繁华的市井商圈秩序井然，干净整洁。临河区以精细化、常态化管理，既留住了鲜活烟火气，又守住了城市文明底色，让市民逛得舒心，游客玩得安心。傍晚时分，华灯初上，临河夜市逐渐热闹起来，各色美食摊位依次排开，整齐有序，飘香小吃、特色文创、休闲摊位琳琅满目，往来人流络绎不绝，烟火氛围感十足。记者在夜市看到保洁人员全程在岗巡回保洁，随时清理摊位残渣、路面垃圾，及时清运满载垃圾桶。摊位周边无堆积杂物、无散落油污，全程保持干净整洁的游玩消费环境。来自唐山的游客吴先生趁着暑期专程来锦州逛夜市，在现场他连连点赞。吴先生告诉记者，原本以为网红夜市人多杂乱、卫生一般，实际逛下来路面干净、动线清晰、管理规范，体验感远超网上看到的评价， 热闹又舒服，真正感受到了锦州的城市温度。热闹有序的烟火背后是全方位的安全值守和精细化管控。每晚开市高峰期，市场管理人员全员下沉一线，穿梭在各个摊位之间，开展全覆盖巡查检查，重点对商户健康证件、食材摆放、环境卫生进行核验，细致排查煤气罐、燃气管道、灭火器等消防设施使用情况，第一时间排查消除消防安全隐患。市场管理员许聪在巡查现场向记者介绍，除了日常卫生、消防安全检查，工作人员还会不间断巡逻，全方位筑牢集市安全防线，保障暑期大客流下零安全隐患。据临河区市场管理工作人员介绍，集市管理实行开市有人管、全城有人保、闭市清零净的常态化机制。每日经营结束后，工作人员都会开展全域深度清扫，垃圾彻底清运，场地全面复原，做到场清地净，不留死角。同时常态化引导商户落实门前三包，规范经营，从源头维护集市环境卫生和通行秩序。一城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暑期以来，临河区通过精细管理、贴心服务、常态管控，精准平衡了集市经济活力与城市文明形象，让热闹的早市、夜市既有市井温度，又有文明高度，持续激活暑期消费活力，擦亮锦州特色市井文旅名片。全媒体记者桂佳、钟晴报道。近日，太和区司法局走进区政务服务中心大厅，开展行政复议及综治中心职能专项普法宣传，将优质高效的法治服务送到办事群众身边。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利用大厅宣传阵地，通过摆放展板、发放普法手册、现场答疑等方式，向前来办事的市民开展普法宣讲，重点解读新修订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主要内容，细致讲解行政复议的受理范围、申请条件、办理流程，普及行政复议免费、便民、高效的维权优势，引导群众遇事找法、理性维权，通过法定渠道化解矛盾纠纷。与此同时，工作人员向群众讲解政务大厅二楼综治中心职能，介绍基层综治一站式受理、多元矛盾化解的工作模式，讲明群众反映诉求、调处纠纷的途径，让群众知晓家门口的治理平台，方便群众就近解决急难问题。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以上就是今天666新闻晚报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王光，播音奇迹，监制王光，总监刘红佳，感谢您的收听。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报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报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心养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1: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了解天气。25号20点到26号8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26号8点到20点，全市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30度。26号20点到27号20点，全市晴，北风3到4级。

17号20点到28号20点，全市晴转多云，北风3到4级。再来播报，25号20点到26号8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26号8点到20点，全市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30度。26号20点到27号20点，全市晴，北风3到4级。27号

点到二十八号二十点，全市晴转多云，北风三到四级。稍后十八点三十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3: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2: 华南沿海各地加强防御，应对台风紫檀、沙德

0: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称，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九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3: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再不用风吹日晒。
2: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 97.2%， 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4: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2: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5: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2: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6: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2: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7: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2: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8: 与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十五五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2: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9: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 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0: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11: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10: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11: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0: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12: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6个百分点。
13: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12: 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13: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 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1: 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第五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国家数据局已累计发布5批次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正加速从公的出向用的好延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公共数据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介绍，第五批场景申报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申报方式也更加多元。
14: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中宣部、民政部、还有这个住建部等12个部委，以及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是首次申报。
12: 陈荣辉表示，本批次场景还呈现出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东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先行先试，西部地区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差异化路径。
14: 特别是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的提升。比如说在农业领域，助力农业经营主体科学决策；在气象领域，大幅提升了灾害预警和风险的防控能力。
0: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安排17项比赛，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天下午场的比赛会产生5枚金牌。田径方面，4x100米接力赛将决出冠军，比赛中充分考验4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拔河比赛今天下午产生轻量级和重量级的金牌。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潇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15: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即将在我国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台风紫檀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登陆。目前，广东湛江市已将防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市26030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琼州海峡客滚船已于今天12点停航。湛江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何宇平：
17: 湛江全市1.28万名伤防责任人全员到岗在位，全市71支救援队伍严阵以待，1245个避难场所做好开放准备。
16: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江州区出现内涝，多条主要道路、左江沿岸及周边区域被洪水淹没。今天凌晨3点10分，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文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龙州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叶胜环：
18: 我们采取的是水退人进的原则，在洪水每退1米，我们将跟进清扫1米。
2: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预计福建渔场今天夜间起将出现9到12米的狂涛过程。目前福建正紧急撤离海上船舶和养殖鱼排上的人员， 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在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霞浦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直属一中队执法人员尤明灿介绍，今天18点前，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
19: 渔船返港后，我们还要落实好停泊加固和人员撤离要求，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20: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气流影响，浙江温州市部分地区今天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温州市文成县百丈记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百丈记水力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21: 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这一块呢，就是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今天公布15-57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
0: 今天11:21，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今天在北京举行，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据伊朗总统府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3: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据伊朗总统府当地时间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针对美方全面升级对伊制裁，以及美方计划对不参与制裁伊朗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24: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 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发文说，美国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从明年1月1日起，将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也表示，认为应该达成协议，但我们需要向加拿大总理发出一个响亮而明确的信息。停止占缅因州人民的便宜，停止占美国的便宜，一切都结束了。万斯称，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将力争在贸易中实现公平。对于美方表态，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回应称，
4: It's not a surprise.
10: 我们对美国不合理的关税采取反制，美方对此展开某种形式的报复，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意外。但美国的这一报复对于美国的密歇根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和亚拉巴马州那些依赖加拿大的工人们发出了什么信号呢？
4: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3: 此外，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方需要穷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
5: 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退缩，任由他掌控我们的国家，眼睁睁看着钢铁行业衰败、汽车行业衰败、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衰败，所有制造业都血本无归，这就是他的游戏规则。但我们不会按他的规则来，我们不会玩他的游戏。
1: 其他国际消息，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到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举办，展览揭露了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反人类行径。
0: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2: 当朱元璋回的内宫，仍然是身体不好，每天用药，把马娘娘可愁坏了。这天晚上，揣着朱元璋精神好一些，马娘娘就跟他讲：“陛下，你说前者这个事儿怎么漏的？哎，朕到现在也不清楚。陛下呀，你别看我没看见，我心里的跟明镜一样。哦，这话怎么讲？你看看，指定是那个牛鼻子刘伯温出的招。你看长茂他们那么折腾，刘伯温没露面，后来一看折腾的实在不像话了，这牛鼻子又露了面了。他只要一说话，这些人都听啊。我看罪魁祸首都是这牛鼻子刘伯温。朱元璋心里一翻个，一想差不多，是那么回事。背不住他派了徐芳、朱永杰进了皇宫偷听我们的谈话，要不怎么对这个事这么清楚呢？韩金虎、马兰绝不能往外说呀。打这么的，他就恨上刘伯温了。两口子一商量，要不把这牛鼻子给开走了，早晚是个事儿。你这一动，他就算计出来你怎么回事儿，这不好办。怎样对付刘伯温，手段不一样。朱元璋完全听马娘娘的，正好这一天的身体不错，传下圣旨，听说武庙现在竣工，皇上要瞻仰武庙，让文武全都跟着去，特别传下圣旨，让军师刘伯温随驾前往。那一般人谁知道？单说这一天，净水刷街，黄土垫道，朱元璋乘坐龙辇，连朝阳正宫、三宫六院全陪着，往这个队伍哩哩啦啦就两三里地趟啊。等到了紫金山五庙，御驾停住，朱元璋徒步上山，刘伯温就紧随在身边，君臣二人边说边笑，从表面上看一点摩擦都没有。等到了五庙切近，主持僧500多和尚早就身穿法衣在此恭候，见着皇上的圣驾，高诵法号，念起经文，佛钵法器齐鸣啊，香烟缭绕。朱元璋安慰几句，先要瞻仰瞻仰这座圣地，因为这座武庙也是随着72家回王府一块修建的。这座大庙占地几十亩啊，耗费金银上100万两，修的是金碧辉煌。朱元璋停身站到武庙前头一看，3道山门横挂一块大匾，左右一副对联，这副对联出在左班丞相李善长之手，那是笔走龙蛇，够个大书法家。上联写的是：“丹气 冲霄汉，赤胆丹心安社稷。下联配的是文光射狗牛，六韬三略定华夷。正中央的大匾是蓝地金字，武庙圣地。三道山门大开呀，正中央的神路，朱元璋迈步就走进圣地。他一进那庙一看，一边有一个塑像，上垂手这个塑像跟活的一样。这个人是头顶黄金盔，披挂黄金甲，胯下黄骠马，掌中书童锏。下垂手这个塑像，就见这个人头顶乌金盔，披挂乌金甲，胯下乌骓马，掌中十八节紫金鞭，长得是阔口咧腮，相貌十分凶恶。朱元璋看看就问刘伯温先生，这武庙是经谁手修建的？陛下，我请了一个高人叫姚广孝，也是个出家的僧人，是他经手修建。
3: 哦，
2: 修得不错。那么请问这左右二将他是何人？回陛下，上垂手黄脸的，就是隋唐年间了不起的英雄秦琼秦叔宝，家住山东济南府历城县水安寨专诸巷。下垂手这个人就是尉迟敬德造袍将军那位尉迟恭。
3: 哦哦哦，
2: 那么怎么把神像塑到这儿呢？陛下，后来传说这两位身为门神，在武庙之中让这二位把门，意思是说邪恶者不能侵入。哦，好，太好了，取香来。有太监把香火准备好了，朱元璋亲自捻香朝拜秦琼和尉迟恭。你看皇上干什么，别人得跟着，众人也学他那模样朝拜。这才走到头层院子，朱元璋往院里一看，你这怎么回事？在光天化日之下，院里塑着两尊神像。上垂手这一位，头顶纱巾，身披剑袖，腰扎大带，胯下压起一匹黄马，手中倒提金背七星刀，目视前方，好像是有踌躇的那个样子。下垂手这位，银盔素甲，白马长枪，立马的前蹄都扬起来了，好像有飞越大江之势。朱元璋看完不认得，问刘伯温先生，这是怎么回事？这两位是谁？无量佛，陛下，上垂手这位扎金剑袖，手提金背刀，非是旁人，正是隋唐年间了不起的英雄永三郎王伯胆。下垂手这位银盔素甲白马长枪者，就是威震金鼓的常山赵云。哦，先生，这二位怎么宿在院里了？难道殿中没有闲余的地方了吗？不是， 主公您猜错了，当初一日姚广孝修这座武庙的时候跟我商议过，说这两位古人身上都有点毛病，别看进了武庙还没有资格进入大殿，故此宿到院内。哦，什么毛病啊？当然这都是传闻了，像那永三郎王不挡先保瓦岗寨的程咬金，后来又保了西魏王李密，在李世民领兵带队攻打瓦岗的时候，王不挡为了保护李密，君臣二人一块死的断密剑。据说呀，王不挡把李密压到身子底下，用自己的身子护住李密，没成想把皇上活活给压死了。姚广孝认为虽然是出于好心没得好结果，虽为忠臣不算完整无缺，因此把他塑到院中风吹日晒，料作惩罚。

接着呢，刘伯温又把赵云的事讲了一遍，朱元璋表示不同意，说这种处理不合理，传下一道旨意，把两尊神像挪到殿里头去。他说话就是圣旨，谁敢不听啊？紧接着朱元璋东看看西看看，就走进大殿，把大殿参观完了，又到东配殿。他一抬头，东配殿塑着一个神像，在正座上坐着一人，头上戴九梁道巾，身穿八卦仙衣，腰系水火丝绦，背后背着一只紫朱枭，左右站着小童子。朱元璋看完了不认识，回头问刘伯温先生，这位出家的道人是谁？陛下，这位就是汉朝的功臣张良，张子房。哦，张良有什么功劳还能成为神圣往这儿一坐？陛下，想那张良与韩信萧何号称汉室三杰，张良排兵布阵，斗野埋伏，攻杀战手无一不能，他最大的功劳凭着紫朱枭吹散霸王8000子弟兵，才把楚相与逼死在乌江，所以把他立为尊神，修在武庙之中。朱元璋这回可有借口了，其实他看别的都是假的，主要他想在张良这身上下功夫。心说话，刘伯温呐，毛病全出到你身上，我正面还说不过你，今天我来个指山脉末敲山震虎，我数说张良，我就把你给说了，我看你怎样对阵。刘伯温这个人再早迷信说话，说他能掐会算，料事如神，实质上呢，这是胡说。但是就刘伯温本身来讲，这个人天资聪明，读的书也多，懂的事儿也多，凡是计划的事情，预料的事情，都是十拿九准。跟朱元璋在一起滚了这么多年了，刘伯温什么性格什么能耐他是了如指掌。现在天下太平了，他有他自己的打算，与刘伯温的想法就不能吻合，要不吻合就发生对抗，按新名词说就是有了矛盾。怎么办？他必须把这个矛盾解决了，唯一的好办法就是踢开这块绊脚石，跟马娘娘夫妻二人商量了多日，表面上是有武庙，实质上是借题发挥，别有用心。他在参观别的大殿的时候装聋作哑，这也不明白那也不懂的，让刘伯温给他解释，转来转去转到张良神像的前面。他一问刘伯温这谁呀、啊、刘先生赶紧施礼说，这是汉朝的三杰张良、张子房。说这个人功劳太大，辅佐汉王刘邦出谋划策，后来凭着紫朱枭吹散霸王8000兵子弟，逼得楚相与乌江自杀，没有他就没有汉朝的江山社稷。
朱元璋听完了，用手一指张良的神像，嘿嘿，呀呀呸！张良啊，你算什么汉朝的三杰？不错，你曾经帮着汉王刘邦立下不少战功，也经常出谋划策。可是到了后来，你跟汉王貌合神离，想的不一样啊，你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造，算计汉王刘邦，你这叫忠臣吗？你看别人的历史我不清楚，对你张良我是了如指掌，这也就是过去历史的事儿了。假如你张良还活着的话，朕一定把你抽筋剜眼扒皮。这朱元璋就像疯了似的，跳着脚在这骂，谁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这叫指山卖墨，敲山震虎，指着张良骂刘先生。刘伯温在旁边一听，机灵灵打一冷战，好像冷水泼头一般，低下脑袋没言语。这朱元璋骂着骂着也有点泄劲儿，回头这么一看，感觉到也挺不自然。哎，朕这是何苦的？哎，无非发泄发泄我心里的愤怒。来人，把张良的神像抬到院里，马上给我分回，像这种不忠不孝的逆臣，供他何用？大声把这泥塑抬到院去了，乒乓砸个稀巴烂，那草把子一把火全点着了。咱们书说简短，武庙游完了，朱元璋回了南京，刘百文睡不着觉了，左思右想不是滋味，现在是图穷匕首现，朱元璋的目的清清楚楚。刘伯温一想，我不趁此机会溜之大吉，将来悔之晚矣。当夜晚间，他就修下一张辞呈，正赶上第二天朱元璋早朝，文武到齐，山呼万岁。朱元璋就问各位爱卿，有本早奏，无本卷帘退班。臣有本。刘伯温先生迈步走出半步，撩衣服跪倒在地，山呼万岁，万岁呀，臣年纪大了，言话不能看君王本，耳聋不能听圣上的旨意，耽误大事啊！尤其最近身体不爽，微臣有意辞之还乡，现有辞呈一份，请我主恩准。文武一听就吓了一跳，这怎么回事？刘先生辞官不做了。众人交头接耳，这时有殿头官把辞呈放到龙书案上，朱元璋拿过来看了一遍，等他看完了心里挺高兴，为什么呢？有武庙的目的实现了，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让你自己说，要不朱元璋怎么说这话呀？人家也没错，就让人家不干了，这玩意儿于理交代不下去。刘先生这一提呢，

0: 脚顺台阶就能下了，心里高兴，嘴不能那么说，把脑袋晃得跟梆子鼓一样。哎呀，军师，你怎么样辞官不做呢？你是朕的左右臂，你要一走，我的江山倚靠何人？此事万万不行。他这再三再四假意挽留。刘伯温一想，你别跟我演戏了，说什么我是非走不可，说话出于至诚，磕头碰地，再三坚持。最后朱元璋没办法，好吧，既然刘先生去意已决，朕不便勉强，宅良辰吉日给军师践行。不，主公我谢谢，现在我就得告辞，您的好心微臣我领了。先生且慢，来人，朱元璋开了个纸条，在库里面取出黄金1000两，宝珠50颗，绸缎上1000匹，一共装了好几车，要赠给刘伯温。刘先生一笑，主公啊，这我也领了，我是分文不要，寸土不沾。为什么呢？我这些年就够瞧的，主公对我不薄，我心里头领了就得了。陛下，您把这东西留着，赠给有功之人，臣告辞了。
1: 2018年12月，湖北来凤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2: 你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富清，小心啊！
3: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1: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1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4: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的听党的话，按党的指导办事，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斗。
1: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张富清。

0: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朱元璋开了个纸条，在库里面取出黄金1000两、宝珠50颗、绸缎上1000匹，一共装了好几车，要赠给刘伯温。刘先生一笑：“主公啊，这我也领，我是分文不要，寸土不沾。为什么？我这些年就够瞧的，主公对我不薄，我心里头领了就得了。陛下，您把这东西留着，赠给有功之人，臣告辞了。”刘伯温说完是拂袖而去，眼泪围着

眼圈滴溜溜一转，心如刀绞一般。你看那朱元璋决心下的挺大，一旦变成事实，看刘伯温转身一走，这皇上心里头也不是滋味。朱元璋呆若木鸡，张口结舌，眼望着刘伯温走了，

就眼前几句客气话，急匆匆就走。走出去没有二里地，突然后边有人喊上了：“先生留步，刘先生等一等啊，我来了。”刘伯温先生的车辆停住，探身回头一看，来者非别，正是二王胡大海，身边带着粉德大胡德济亲兵十几个人。就见老胡是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来到车前面，战马带住，甩凳下马，噔噔噔几步来到车前，把刘伯温的手拉住：“先生，你怎么要走啊？”“哎呀，今天我偏干有点小事儿，没有上朝。听手下人对我演讲，说刘先生当面递上辞呈，非要辞官不做。”我听了这句话，真好比扬子江心断线翻船呢、啊。刘先生，你怎么不干了？刘伯温知道胡大海是热心肠的人呢、啊，一看老胡撵来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两旁的人多，说话不便。刘先生从车上下来，就拉着胡大海两个人进了路旁的树林，正好有一块卧牛青石，两个人坐下了。刘伯温就把辞官的原因从头至尾如实地讲了一遍，这叫当着真人别说假话。等说完了，把胡德海气了，用手指着紫禁城：“老四啊，无道的昏君，先生你别走，现在咱们就回去，我当面找他辩理，无论如何让皇上给你赔礼认错，你走是不行的。”晚了，刘伯温摇摇头啊，说走这个事儿不能更改了，但是我走不见得是坏事，往我身上说能保住这条性命，往大处说避免一场内战。胡德海说：“这么办吧，先生你能不能晚走两天，我也辞职不干了，咱们一块走，你上哪儿去我上哪儿去。”刘伯温一听乐了：“二王，你怎么跟我比，我是一出家人，云游四海，到处为家，无牵无挂，你跟皇上的感情不一般，你们是磕头的把兄弟，你是开国的功臣，从哪方面讲你也不能辞官不做。另外二王，我告诉你，有你在，有一些人都有保障，你要不在，韩马两家为所欲为，事情就更糟了，往后朝中的事情千斤重担都落到二王的身上，你是无论如何不能离开。那不离开，我瞅着他们我别扭，早晚骨子来骨子去，把我老胡也得骨子了，不能不能啊。二王你放心，我这有自检一份，你保留起来，不到警官劫要的时候你可不行看，不管到了哪一天，你只要这个事儿实在为难，实在破解不开，打开这个纸条一看你就清楚了，按我纸条上的话行事，千万千万。嚯，还这么秘密，我现在看都不行，不行，你现在要看咱们交情就没了。好吧，胡大海把字简拿过来交给粉德扎胡德济：“好啊，这事儿你保管啊，听着你刘伯

来一旦有那个时候，你给我提个醒，咱爷们好看看。是，胡德济是个精细的人，把刘先生字典收藏在身。他们又唠了几句贴心话，刘先生才告辞而别。刘伯温这一走，这是京中的一个大事儿，上至官场，下至百姓，议论纷纷，一直能折腾有一个来月，日久天长了，才算告平息。马娘娘一听说刘伯温走了，乐得俩手都排不到一块儿了。谢天谢地，可去掉我心头的一块大病哦。刘先生是走了，下一步他们还有安排。马娘娘跟朱元璋建议说，我们手下缺兵少将，特别是当将的，就没有一个能拿得出手的，应当抓紧机会选拔几位将才作为主公的心腹和左膀右臂，一旦闹翻了，咱不怕他，要不就老受长帽他们的辖制。朱元璋也同意了，哎，事儿也凑巧，转过年的春季，瓦剌国正好来进贡。这瓦剌国是谁呢？就是元朝的后裔，在前文书咱讲的，元朝这一垮台，朱元璋传旨不准他们叫大元，改名叫瓦剌，其实啊就形同部落，在条件上明文规定，年年进贡，岁岁成臣，有什么好东西都得给明朝上国来进贡，今年也不例外。这回进贡的使臣名字叫黑铁勇，带来的东西可太多了，什么珍珠玛瑙翡翠钻石羚羊角犀牛角，珍贵的毛皮货物拉了能有上千车。朱元璋一见大喜，就在大殿盛排宴宴款待来使，酒过三巡，来使提出来说，这回给您进贡，不但是这些死东西，还进了一种活东西，没事供您欣赏。朱元璋一听，哎，活的什么玩意儿，敢起驾赶奔御花园，闹了半天这个大笼子，把这笼子打开，朱元璋一看吓了一跳，就见里边有一种东西，外形好像是马，又不像，在马头上长着一个犄角，这一个犄角是锃银刷亮，在两个肋上长了两排金鳞，被阳光一照，夺人的耳目。中尾乱炸四个钢蹄呀，在这笼子里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一见着人，这玩意儿上了野性了，用这一只独角狠劲撞笼子，那意思想出来，啪啪啪。朱元璋吓得蛤蟆根都发炸，鬼使臣，这是什么？黑铁虎一笑，陛下，这就是给您进贡进来的活物，我想大明帝国人才辈出，这么多高人呢，连这还不认得吗？我们大王陛下也说了，自从把这玩意得住之后，就从来没有个人能认出他叫什么名来。这回还跟我讲呢，见了上国之后，

0: 礼物谢完了，把名带回去。朱元璋一听，腾下这脸红了。他不认得，问文武百官，谁也不认得，干脆叫不出名来。后来朱元璋这么说的：“贵使者，你啊，先在这多住几天，在南京溜达溜达啊。容我们把这名字弄清楚，再告诉你也不为迟晚。好吧，不过时间有限，我不能多等，只能是五天。行行行行，表面是这么回事，实质上这是个打赌啊！五天之内叫真章，你叫不出名字，你算什么上国？你有什么了不得的？言下之意就有不臣之心，拿这个为借口，就能引起战争来，那是小事儿吗？”朱元璋退殿之后，找驸马韩金虎、国舅马兰密议此事。韩金虎鬼点子还真多。陛下，我看这么办得了。张贴皇榜，开始求贤。您不懂，臣不懂，有懂的。咱们中原之大，高人辈出。万一要遇上个高人，把这事儿不就解决了吗？尤其前些日子，咱们也商量了，要选拔将才，趁此机会，这叫一举两得。您看如何？好，朱元璋马上传下旨意，张贴皇榜，开始求贤。这南京二十几座城门呢，钟鼓楼成了闹市，老百姓全都围着皇榜在这观看，一时之间酒饭茶肆，街头巷尾都在议论这件事儿。那他写的明白，谁要能认出这个兽叫什么名，高官得坐，骏马得骑，赏赐黄金多少，白银多少，另外还给官做。你说哪位祖上有德能遇上这机会？咱们是不行啊，一窍不通哦，就看着人家升官发财不？老百姓说什么的都有。但是这个皇榜粘贴以后，光有人看，没人揭榜。一天、两天、三天、四天都过去了，把韩金虎脑袋急得嗡嗡直响。每一天进宫一次汇报，朱元璋也急坏了。明天就到日子了，无人揭榜，证明没人懂的。那见着人家黑铁虎怎样交代？他告诉驸马，明天是最后一天，想什么办法，你也要把高人给找着。实在也找不着，唯你试问。遵旨。韩金虎嘴那么说，其实心里这个骂呀，有这么不讲理的吗？我有什么招？我上哪儿找这大活人去？哎呦，可要了我的命了。他跟国舅马兰第二天吃完早饭，早早就来到街上，通知各城门的人，如果有人揭皇榜，随时报告我知。韩金虎说完回了府了。上午没人揭榜，快到中午的时候，顺着朝阳门来个小伙子，这个人头上啊戴着一顶破草帽，身上穿的是开花袍，露着磕膝盖，穿着一双破洒鞋，脚面那块拿带子勒着，腰里的系根带，肩头上 挑着一担柴火，这两捆柴火都出了号。就见这小伙子脖子上还围一个毛巾，那脸上花了虎哨，但是你仔细一看，长得可挺俊。他急匆匆来到城门这儿，一看有黄榜，把柴火挑着放下，把脖子上的毛巾解下来，一边擦汗，他一边看，看了那么几遍，微微一笑，伸手把黄榜给撕了。看守黄榜的有不少当兵的，其中有个领头的一看，哎，问你怎么回事呢？什么毛病？你怎么把黄榜给撕？打柴的小伙子一乐，我说你怎么不讲理呀？这黄榜上明文规定，不是张榜求贤吗？谁把榜揭了，谁就是自愿报名。我说你怎么还说我不对？哎哎，这当头的上一眼下一眼看看，我叫你这模样，你还叫闲人呢？你能想得了那怪兽吗？你能指出那叫什么名吗？小伙子，咱可把话说清楚啊！你要露着脸一笔勾销，没有话说。假如你要办不到，皇上一怒，把你们家祖坟都得刨了。这位官长，你放心，没有三把深沙，不敢倒反西岐。我既敢接榜，我心里就有数啊！但愿如此，走走走吧。哪里去？跟我们见大帅。说着话，把这小伙领到经营殿帅府。你在这等着。小官说完了，到里头禀告韩金虎。韩金虎正着急呢，一听说真有人把黄榜接了，乐得他直蹦。人在何处？在外边等候，叫他进来。小伙子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见着大帅说话留神啊！这小伙把衣服抖了抖，一看太破点儿，这不要饭花子吗？就这样模样的，你还有什么特殊的本领？我你这人叫什么名？在下姓高，我叫高彦平。啊，我会什么？长拳短打，马上布下软硬功夫，飞檐走壁，攻杀战手是无一不能呀！你比我还能耐呢，这牛吹得乌丢乌丢的，那我就考你一手，你给我来个飞檐走壁，本驸马开开眼。就见这个高彦平把腰里的破袋子收拾收拾，就在殿帅府的厅下走行门迈过步，啪啦啦啦啦练了一趟拳。韩金武还真不认得这个拳叫什么名，越练越快，越练越快。再看高永平双脚点地，把身子往上一坐，使了个燕子三朝水往下一落，好像四两棉花掉到油盆里头。两旁边的御林军士鼓掌如雷，啊，练得真好！啊，韩金虎也乐坏，他瞪眼睛正看着，就见这个高彦平在他面前一晃，挺身站住。驸马，我练完了。哈，行行行行，哈哈哈，随我去见驾。不。驸马你等等，你往我手里看看，我拿的是什么？你手里什么玩意儿？我看看。就见这高彦平把手一张，韩金虎一看，顿时吓得是热汗直流。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兄弟，哎，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取的。
0: 哟，比我这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 走。
1: 媳妇儿，
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彩礼，负担。

0: 顾霞街，刮相看，
1: 亲明亮，
2: 一没睡，
3: 眼子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4: 用眼太多罢工了，
5: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6: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原因，早无限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缘，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1: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中国中检董事长许增德、总经理李永吉；
1: 吉利甲醇电混车型落子沈阳，今天关注吉利和辽宁的纯新探索；
0: 坐着江船去筑路，看东北地区跨度最大的悬索桥拔地而起；
1: 保护村路的限高杆成为企业运输的拦路虎；葫芦岛新城营商环境专班破解难题，两难变两全；
0: 在大连参加 APEC 高官会的外国嘉宾纷纷被辽作馆圈粉；
1: 瑞平，当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0: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8月24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中国检验认证集团董事长许增德、总经理李永吉一行。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许增德、李永吉一行来辽表示欢迎，对中国中检长期以来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许昆林说，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大力发展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走实走好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新路子。这一过程需要充分发挥质量支撑、标准引领作用，希望中国中检立足质量服务专业优势，精准对接辽宁发展需求，积极布局高端检验检测机构，加快推进产业计量中心等平台建设，围绕重点行业领域搭建公共服务平台，优化质量标准体系，积极引入优质资源，提供专业高效的服务，助力辽宁产业提质升级增效，企业产品开拓国际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我们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实打实为企业排忧解难，助力企业在辽宁发展壮大。
1: 许增德、李永吉感谢辽宁省委省政府对中国中检发展的大力支持。许增德说，辽宁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工业体系完备，产业基础坚实，开放活力强劲，检验检测认证等现代服务业加快扩能提质，双方合作潜力巨大。中国中检将深入融入辽宁全面振兴，充分发挥技术与品牌优势，紧密对接辽宁质量强省建设需求，持续深化务实合作，积极助力重点产业链供应链质量提升，全力服务内外贸一体化发展，为辽宁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省领导赵成、王立波参加会见。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7月下旬，吉利沈阳智慧工厂正式亮相，主打适配北方寒区的甲醇新能源车型。当前新能源汽车赛道已经很热，辽宁为什么还要关注甲醇？吉利把甲醇电混车型放到沈阳，背后看重的是什么？本台记者王子娇从一辆刚下线的新车说起。
3: 我身旁的这辆吉利银河星耀 6EF 刚刚从沈阳吉利智慧工厂下线，这款车的奥秘全藏在动力里，它采用的是甲醇加电的混合动力系统，有两个动力接口，一个是充电口，另一个就是甲醇的燃料加注口，它可以将甲醇加汽油以任意的比例混合，而甲醇的加入解决的就是极寒天气里新能源车的启动和续航问题。
1: 在沈阳，银河星耀 6EF 已经开进出租车和网约车市场，营运车辆突破1000辆，按照每天跑350公里计算，司机一天能省下100多元。网约车司机薛英坤：
4: 点甲醇，然后他会搜索附近最近的哪个甲醇站，
5: 每公里大概245吧，那便宜一半多的。
1: 甲醇常温为液体，储运加注方便，这条技术路线正好能化解极寒气候条件下纯电车续航大幅缩水的问题。 当吉利20多年的技术积淀碰上沈阳的适配场景和产业基础，这次牵手更像是这套技术找到了最适合它生长的土壤。吉利汽车沈阳公司总经理李华强：
6: 东北的新能源市场渗透率还比较低，我们在东北市场着重推广我们的甲醇淀混产品。甲醇这个产品的冰点是-90多度，通过我们的低温散蒸技术可以实现在低温下的稳定运行。
1: 产业要落地，不能只有车，还要有站、有场景、有政策。今年4月，辽宁省甲醇汽车推广应用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发布，提出到2028年底，全省甲醇汽车生产规模达到50000辆以上，打造甲醇燃料调配交易应用中心。这是国内首次由省级行政区系统性推动甲醇汽车国产供应链落地。沈阳欧盟经济开发区智能网联汽车商用办主任、大东吉利项目专班负责人高杰：
7: 我们从上游甲醇的加注站点的这个配备，包括这个能源的供给，中游对照我们这个整车的这个制造，下游示范应用的场景，提供了完整的多元的产业矩阵。
0: 甲醇的应用空间远不止于此。在国家层面，《“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布局发展绿色氢氨醇，今年绿色燃料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绿色甲醇在生命周期中实现碳循环，可降低约90%以上的碳排放，受到政策的支持和市场的认可。而绿色的核心就在于生产过程，依靠风光等可再生能源制氢，通过二氧化碳或生物质取碳。风光、秸秆等资源也是辽宁的优势。目前大连港已经实现绿色甲醇装船出海，调冰山绿色甲醇项目纳入国家绿色液体燃料试点，我国首个50万吨级生物质绿色纯油示范项目在康平开工建设。这个项目让我国氢基液体燃料产业从示范走向规模化建设，而辽宁站在了产业的前沿。中能建博创绿色燃料沈阳有限公司工程技术

0: 部副主任魏恒帅。
1: 通过风力发电，通过这个电解槽来变成氢气，通过这秸秆的再造粒液化，变成有一氧化碳啊、氢气、二氧化碳这些合成气，再通过催化剂的这个叫催化，然后变成这个绿色的甲醇。它跟以前那个煤制甲醇，它这个产生甲醇是一样的，但这个就是没有碳排放。
0: 沈阳化工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康军。
2: 辽宁省是全国炼化大省，为绿色甲醇的合成工艺、催化剂技术以及工业装备提供了深厚的这个产业承载能力。发展绿色甲醇呢，既能解决了碳排问题，又能开辟了新的利润的增长点，带动了制氢电源、氢气提纯装备的落户，形成了项目引产业、产业聚集群的良性循环。
0: 何以甲醇？答案在多元化新能源路线中。何以辽宁？植根于辽宁的产业基础与正在成型的能源生态。立足国家能源转型，极力落子沈阳，不只是一个项目落地，更将释放产业蝴蝶效应，撬动全新的产业链。面对巨大的市场空间，双方将共同探索甲醇新能源的发展未来。
3: 辽宁是全长9333公里国道331的零公里起点，作为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延边沿海黄金大外环的骨干通道，丹东宽甸满族自治县正在推进国道331拉古哨至浑江口沿江新建路段施工，眼下工程全线正在抢抓施工黄金期，加紧建设。本台记者张乐怡探访施工现场，看东北地区跨度最大的悬索桥如何在山水间拔地而起。
4: 沿着331国道，我们现在来到了丹东宽甸满族自治县。那受到地形限制，目前有部分国道路段离这个江边还是有点远。像江边的这些村落呢，互相之间就被这个江水和大山阻隔开。以前不管是村民出门还是边防巡护，都得像这样绕上一大圈的这个盘山路。但是正在修建的 G331 拉古哨至浑江口段，就相当于是把这些分散的点位直接串联起来。现在呢，工程全线最长的大九台特大桥正在进行主塔封顶作业。不过如果想要到达工地，我们还得需要一段路程。我们日常上班呢都走马路，但是这里的建设者每天上班先坐船。因为施工现场地处山区，这片江岸没有通往工地的现成陆路，施工人员建材物资全都得靠船舶转运。那我们现在走的这条水路就是工人们日复一日的通勤路线。
0: 中铁11局 G331 宽甸新边沿江公路建设项目工程部部长郑显涛。
5: 项目上整体有这种码头，大大小小的有20-30座，我们建立了这个水上运输的这个调度体系，然后围绕这个水上运输这个安全做好这个安全管控作业。
0: 记者张乐怡坐了半个小时的船来到大九台江口特大桥的施工现场。
4: 这是一个悬索桥的结构，578米的桥梁主体将一跨过江。那大家现在能看到的这两座主塔呀，再拉住4000根钢丝，就可以将整个桥面都吊起来。现在这个主塔也正在进行封顶作业，这样一来，江面上可以一个桥墩都不立，最大程度上的保护鸭绿江的河道生态。但是这样也给施工带来了极大挑战。
0: 中铁11局 G331宽甸新边沿江公路建设项目工程部部长郑显涛。
5: 作为这个东北跨度最大的悬索桥，这个在这个严寒地区修建这个水中这个大跨桥梁，可借鉴的经验确实比较少。目前正在这个浇筑混凝土作业的是这个1号主塔，主塔封顶之后，下步我们就启动这个空中一个作业平台架设的施工，两根这个主索精度要控制在这个毫米级，相当于人的头发丝直径这么大小。
0: 经过5个小时施工，大九台特大桥主塔顺利实现封顶。这条位于群山之间的新建沿江路段全长近50公里，目前工程形象进度过半，预计2027年底通车。就在大九台特大桥桥下是杨木干村，这是个典型的底边村落。每当浑江水位上涨，村民出行就只能靠船，因此从项目开工起，老乡们就天天盼着通车。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红石镇杨木干村村民周玉明。
6: 有急事，特别有什么疾病，那你根本抢救不了，就是着急赶紧期盼赶紧这个路赶紧通啊，赶紧修好啊，想隔一个农家院什么的，接待旅游客人什么的。我女儿

0: 是搞那个室内设计的，我准备着给他找回来，给我设计一下呀。
1: 大桥飞架，路在延伸。鸭绿江畔的山水风光和特色产业在不断串联，将生机与希望引向大山深处。
2: 本台记者王诺、刘晨浩报道：乡村路上立的限高杆，本是为了保护村路，没想到却把当地养殖企业的运输车给卡住了。企业发展有难处，葫芦岛新城市营商环境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专班主动上门，为企业办难事、解难题。李九宇在新城市杨安满族乡杨安村经营着一家养猪合作社和有机肥厂，经常要跑各村收集养殖粪污回来集中处理。路好不好走，直接关系厂子能不能正常运行。可之前在必经路上，一处2.6米高的限高杆拦住了他雇佣的运输车。
3: 增加咱的运输成本呢，这嘎子要往那去吧，我一来回，比如说你要40分钟回来。咱有道的一个多点儿，一天比如就能跑4趟，有道你就2趟，跑2趟我都赔了。咱雇车都是论天儿，不是论趟。
2: 乡里另一家养猪场也遇上了同样的麻烦，负责人李红飞说，每天运饲料得跑10来趟，这路绕得可挺头疼。
4: 我们现在有8个料场，每次大概有200吨饲料要发过来。我们的车辆从高速上下来其实不远，只有15公里。但是有了限高杆，我们要绕一圈，大概有60公里。
1: 天天绕远路，企业实在扛不住，就把这个难处向上反映，诉求很快被接收。新城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马上到现场核实情况，弄清限高杆设立的缘由，摸清企业养殖户的货运实际需求。葫芦岛新城市杨安满族乡副乡长刘丽佳。
5: 这个地方是连接杨安乡和别的乡的。原来呀，因为有很多大型的车辆从这个路口路过，抄近道，然后把村里道路也压坏了。村里边呢，担心这个路再次压坏，所以说想办法设立了这个限高杆。
1: 葫芦岛新城市纪委监委第三派驻纪检监察组魏大威。
6: 充分的考虑到实际情况，两家的共同的难处，先把原来的限高杆拆除了，之后呢，把这个限高杆的位置呢迁移到别的一个路口道路上，避开了我们这些个企业用户，还有这些养殖户，他们每天运输的这个货运的必经的路线，也保护了我们这个村内的乡村道路。
1: 限高难题3天就解决了，这样的办事效率让企业负责人喜出望外。今年以来，新城市纪委监委收到的20条企业诉求已解决13条，剩余7条正积极推进解决。葫芦岛新城市监察委员会委员李建州：
7: 我们已经制发了纪检监察建议书31份，推动有关部门建立健全营商环境的制度41项，有效实现的从解决一个问题向优化一类业务延伸。
8: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本台驻大连记者报道，在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期间，大连辽作馆展出的精美非遗作品吸引了众多外国友人前来参观，嘉宾们纷纷被辽作馆圈粉。在辽作馆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店 APEC 的参会嘉宾，在一件件匠心之作前驻足欣赏。来自墨西哥的杰西卡在一款书法作品前拍照留念。
9: We always learn，
10: 经常听说中国艺术家的精湛技术，但真的是百闻不如一见。这些艺术品非常惊艳，匠心独具。
1: 辽作馆内集中呈现了辽宁54项非遗技艺，展出了60多位工艺美术大师创作的1300多件展品，涵盖辽宁四宝：岫岩玉、本溪松花石砚、阜新玛瑙、抚顺梅晶琥珀，以及大连水晶玻璃、锦州铜雕、盘锦木雕等丰富品类，多维度展示辽宁传统工艺底蕴与文化产业活力。澳大利亚嘉宾阿尔瓦纳·尤尔科。
10: 我很震撼，大量展品的精细程度、工艺水准都令人惊叹。不论玉石或其他材质的小型雕像，最让我惊艳的是几件大型背雕作品，实在是太。

0: 可思议了。
1: 辽作馆在今年夏季正式启幕，此前精彩亮相夏季达沃斯，赢得中外嘉宾赞誉，此次又伴随 APEC 高官会议精彩呈现，辽作馆正在成为集非遗展示、精品展销、技艺体验、文化交流、城市会客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空间，推动辽宁优秀传统工艺辐射全国，走向世界。
2: 本台综合报道，本轮强降雨过后，受影响较大的鞍山丹东迅速行动，开展清淤排涝、设施抢修，全力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受此次强降雨影响比较重的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哨子河乡，第一时间调集机械设备抢修受损的道路和电力线路。丹东市汤池镇积极修复受损道路，村干部、党员、志愿者联手帮助受影响种植户开展生产自救。
1: 降雨过后，丹东市住建部门立即开展路面修补、路灯修复、点位清障工作。昨天，受强降雨影响关闭的虎山长城、鸭绿江断桥等景区已完成隐患排查，恢复开放。此前停运的客运线路、城市公交线路也恢复运行，被转移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周边群众也已有序返家。
2: 瑞平，当文明成为一种习惯。这个夏天雨急人心稳，暴雨中铲车司机赵玉超趟水拖车搜送人分文不收，烤肉店店主江先生跪在江板上划6个小时送几十个陌生人回家，为了赶到医院给产妇做手术，医生出振豪推着自行车在积水中艰难前行。在辽沈大地上，这些善意并不是个例，也远不止于危难之时。正是这些凡人善举，让文明从一种教化变得可感可及。践行文明不是一时表现，而是缘深至远。当坚持成了习惯，规矩就变成了自觉。
1: 讲文明的习惯不是凭空就有，需要有人示范，持续带动，更需要代代传承。家庭是起点，学校是课堂，社会是土壤，大人们怎么做，孩子就怎么学。文明蔚为风气，社会就会从善如流。一次礼让，搭一把手，互道谢意，看着不起眼，攒多了人心就暖了。勿以善小而不为，从来不是一句空话，而应成为每个人的日常修为和生活常态。当好习惯成为日常，文明就扎下了根。一座城市最好的样子正当如此。
2: 本台记者杜红林、刘希明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自2024年1月1号正式实施以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不断显现。至今年6月底，全省累计新收行政复议案件7.2万余件，其中2025年新收3.3万余件，是2023年的2.5倍。省司法厅副厅长李娇，
3: 全省各级行政复议机构全面落实线上线下申请渠道，设立行政复议接待窗口，依托基层司法所设置行政复议代办点416个，开通涉企行政复议案件绿色通道。
2: 同时，全省大力推行繁简分流办案机制，40%的案件通过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实现简案快审、繁案精审，加大行政复议调解力度，推行案前、案中、案后全流程调解，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
1: 本台记者刘毅颖、金永汉报道，昨天以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为主题的全国第10次残疾预防日辽宁省宣传教育活动在沈阳市启动，副省长楚天运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活动现场，多家驻沈医疗机构为群众提供义诊服务，同时开展残疾预防成果展示、文化创意市集、残疾预防知识科普展、科技助残产品展示体验等活动。辽宁通过建立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的多部门联动机制，深入开展残疾预防知识普及、出生缺陷和发育残障致残防控、疾病致残防控、伤害致残防控、康复服务促进等5大行动取得显著成效。
2: 本台记者童浩、刘超报道。作为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鞍山圣文北方图书城打破传统书店单一售书模式，打造融合阅读、文旅、休闲多元业态的文化场景，持续点亮钢都书香城市底色。暑假里，从每天中午开始，前来鞍山圣文北方图书城看书买书、享受休闲时光的市民络绎不绝。整座图书城共有五层空间，汇集30余万种图书，构建分层清晰的文化生活场景。在图书城一楼，由7000册图书堆叠而成的巨型书中塔，搭配艺术化穹顶造型，是市民拍照打卡的标志性点位。图书城还打造了特色书廊、网红书墙，书香氛围浓厚。读者王聪，
0: 环境就是非常的优美，服务非常好。平常的话，假期我一般都会选择带孩子在这里看书，然后一待的话都会待一整天。
2: 鞍山圣文北方图书城副总经理于奇，
4: 我们店呢，今年的暑假客流呢提升的比较明显，那么环比呢？之前的淡季我们客流呢大约增长了2.5倍，那么较去年同期呢我们客流增长了12%。
1: 为了丰富市民和学生的暑期文化生活，图书城在暑期里开展惠民市集、免费手作、亲子共读、读书分享会等公益文化活动。圣文读书会发起人刘文燕，
5: 一共推荐了240本，我们由几位会员发展到100余位会员，哎，所以在圣文这样一个平台上，在鞍山这个文化地标上，真正汇聚了鞍山读书人。
1: 鞍山圣文北方图书城副总经理于奇，
4: 通过图书家、文创、会员卡、体验、研学、复合模式，实现稳健的持续经营。
2: 本台记者孙诗涵、魏少维报道。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正在火热进行，眼下辽宁原创精品剧目《先生》主创团队已经抵达北京，全力备战。
1: 在北京保利剧院，妆台调试各项筹备工作紧锣密鼓，有序推进。先生团队把多轮巡演沉淀的经验融入本次赴京版本的每一处细节中。沈阳杂技演艺集团演员张宇，
6: 现在我们都已经完全进入了角色的状态，也特别期待在国家级舞台上把作品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全国观众。
1: 舞台背后，主创团队对每一处音响系统、灯光角度进行精细联调，保障演出达到最佳效果。杂技剧《先生》总导演李春燕，
7: 现在一切准备就绪，静待大幕拉开。我们希望把辽沈大地的这部精品剧目奉献给全国的观众。
8: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大连、鞍山南部、丹东南部、营口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其他地区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各地最低气温在20度上下，最高气温阜新30摄氏度，其他地区26到29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9: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报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报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鑫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10: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气预报，
11: 来为各位朋友介绍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临海29度，易县30度。 夜间全市晴，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1度，黑山易县19度。再为您介绍一遍，今天白天全市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临海29度，易县30度。夜间全市晴，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1度，黑山易县19度。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0: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1: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3.6%。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淬炼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0: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4: 以前我一天巡检

0: 要走几十公里。作为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1: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 97.2%， 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

0: 分释放劳动潜力。
1: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2: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3: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1: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4: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1: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5: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17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1: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6: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

0: 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议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3: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 91%， 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

0: 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1: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由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0: 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1: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期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4: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3: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4: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5: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倍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茅屋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6: 我回来了。
7: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茅屋苏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8: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又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换一片领。
7: 1985年，嫁到内蒙古茅屋苏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8: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9: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吧？
8: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我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7: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茅屋苏，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茅屋苏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8: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啥知道，再就我知道， 也没有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都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5: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2: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10: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11: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12: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经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13: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 124.54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7.34 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14: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15: 目前是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16: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为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济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济水利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17: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冷供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
5: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2: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3种形式开展。
5: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 15%、25% 和 53% 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 25% 提高到 50%， 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 25% 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5: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2: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89.4， 低于7月修订后的 90.2， 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5: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65 美元，收于每桶 82.36 美元，跌幅为 3.12%。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59 美元，收于每桶 88.58 美元，跌幅为 3.89%。
18: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9: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10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点30分，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琦、孙勇、陈浩龙，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0: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

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北京时间7:00。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清晨之音，
2: 新闻之约，
1: 迎着朝阳，
2: 聆听世界。
1: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666新闻早报，
3: 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锦州今天白天全是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临海29度，易县30度。夜间全市晴，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1度，黑山易县19度。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我是东一。
5: 我是郝天，我们先来关注本地新闻。
4: 昨天，市政协召开15届71次主席扩大会议，围绕完善综合查一次、扫码入企制度，助力打造公正透明法治环境，开展主席会议协商。市政协主席于鹏主持会议。
5: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题，京城天悦项目打造好房子宜居新标杆。
4: 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辽宁赛区暨2026年辽宁创新创业大赛初创组行业赛在锦州中关村信息谷创新中心举行。
5: 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多部门开展养老机构灭火救援实战演练。
4: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题，临河区早市夜市有序运行，精细化管理，守护城市烟火文明。
5: 锦州水星公司组织职工参加省应急局安全生产实景体验教育培训活动。
4: 古塔区保安街道惠安社区开展红领巾心向党，温读党历史主题教育活动。
5: 太和区司法局走进区政务服务中心大厅，开展行政复议及综治中心职能专项普法宣传。
4: 锦州高新税务局主动靠前，开展密室行业专项涉税辅导。
5: 临海市司法局三台子司法所开展普法宣传晋级式活动。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8月25号，市政协召开15届71次主席扩大会议，围绕完善综合查一次扫码入企制度，助力打造公正透明法治环境，开展主席会议协商。

0: 市政协主席于鹏主持会议。会上听取并审议了关于完善综合查一次扫码入企制度，助力打造公正透明法治环境的调研报告讨论稿，市司法局、市场局、生态局、应急局、数政局、城管执法局、公安局先后围绕协商议题发言。会议指出，要提高思想认识，充分认清完善综合查一次和扫码入企改革的重要意义，这是贯彻全面依法治国方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必然要求，是持续优化我市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现实需要。要聚焦重点任务，深刻把握完善综合查一次和扫码入企改革的实践路径，持续完善清单化管理机制，有效筑牢规范执法制度根基，迭代升级数字化监管平台，全面做实扫码入企闭环管理，健全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持续提升综合监管整体效能。要发挥政协职能，为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凝聚广泛共识，凝聚强大合力。要深入调查研究，精准掌握改革实情，积极建言资政，贡献政协智慧力量，强化民主监督，助推改革落地落实，广泛凝聚共识，营造改革良好氛围。市政协将在认真吸纳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形成高质量协商情况报告，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市领导王秀锦、徐新、冯长伟、苏桂红、周丽君、谢丽参加会议。全媒体记者孙欣欣报道。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题，为落实省市好房子建设工作部署，我市持续推进高品质住宅提质升级，全力打造绿色智慧宜居社区。走进金城天悦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运输车辆往来穿梭，200多名施工人员分区作业，各道工序有序穿插，高效推进，现场建设氛围火热。项目规划建设4栋洋房、6栋高层，目前1至4号楼已顺利完成主体封顶，其余楼栋正稳步攀升，整体建设正酣。按照计划，该项目预计于2026年底完成主体施工，2027年底实现整体竣工交付。锦州金城建设集团副总经理、总工程师陈云峰介绍，在抢抓建设进度的同时，集团全程严格落实辽宁省 A 级好房子建设标准。项目前期完成全专业一体化前置设计，统筹智慧社区、适老化配套与景观一体化规划，环形慢跑道、智慧安防、中央空调预留点位等设施提前预留。通过多专业协同设计，从源头保障各类居住功能完整落地。据了解，金城天悦项目坐落于高新区核心区位，紧邻市府广场、万达商圈、渤海大学，生活配套资源完善，为筑牢工程质量防线，项目专门组建了建设、设计、施工、监理4方联合管控小组，严格对照 A 级住宅评价标准，对图纸设计、建材甄选、现场施工实行全流程、全环节严格管控，以严苛标准护航住宅品质。陈云峰表示，项目选用高性能系统门窗、工件化外立面、执行样板引路制度，每一项隐蔽工程都逐项验收，留存完整档案。结合辽西冬季严寒、冻融明显的气候特点，主体采用外墙防水保温一体化，搭配可变户型体系，提升建筑耐久度。施工阶段全面使用绿色建材，同步落实降尘降噪等文明施工举措，全力打造健康舒适、绿色智慧的 A 级示范住宅。全媒体记者桂佳、刘卓报道。
0: 8月21号，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辽宁赛区暨2026年

0: 辽宁创新创业大赛初创组行业赛在锦州中关村信息谷创新中心举行。本次大赛以因创而聚、向心同行为主题，为省内优质初创企业搭建起展示交流、资源对接、赋能成长的专业化科创平台，有效激发区域创新创业内生动力。本次初创组行业赛聚焦15家省内优质初创企业同台竞技比拼风采，赛事采用标准化8+5路演模式，整场赛事全程录像留存，公证处全程监督公证，评审流程规范严谨，结果公开透明，公平公正。若出现选手得分并列情况，将由评委现场投票表决最终名次。路演现场氛围热烈，亮点纷呈，各参赛企业代表依次登台，围绕核心技术优势、项目创新亮点、行业市场前景、未来发展规划等核心内容进行全面细致的展示汇报。评委团队立足行业前沿视角，精准提问、专业点评，直面项目发展优势与短板，为企业技术升级、成果转化、市场拓展建言献策，精准赋能。此次省级创新创业大赛落地锦州，极大丰富了我市科创活动载体，进一步营造了全民创新、万众创业的浓厚氛围，有效打通了科技、人才、企业联动发展通道，加速创新资源集聚落地。
1: 日前，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应急、公安、民政等多部门在市养老综合服务中心组织开展养老机构灭火救援实战演练。本次演练紧密结合养老机构人员高龄、行动不便、疏散困难的安全特点，全程坚持实战导向，重点检验攻坚班组搜救转移、内外协同灭火、长距离干线供水等实战技战术，全面锤炼队伍快速响应、精准处置、联合作战能力。演练中，各参战队伍指令清晰，配合紧密，处置规范，各联动单位各司其职，高效协同，顺利完成全部演练任务，有效查找并补齐处置薄弱环节，全面提升养老场所火灾事故综合应对能力。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
2: 专题报道，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
0: 暑期消费持续升温，我市街巷烟火气愈发浓郁。临河区早市夜市迎来暑期客流高峰，热闹繁华的市井商圈秩序井然，干净整洁。临河区以精细化、常态化管理，既留住了鲜活烟火气，又守住了城市文明底色，让市民逛得舒心，游客玩得安心。傍晚时分，华灯初上，临河夜市逐渐热闹起来，各色美食摊位依次排开，整齐有序，飘香小吃、特色文创、休闲摊位琳琅满目，往来人流络绎不绝，烟火氛围感十足。记者在夜市看到，保洁人员全程在岗巡呼，全程保持干净整洁的游玩消费环境。来自唐山的游客吴先生趁着暑期专程来锦州逛夜市，在现场他连连点赞。吴先生告诉记者，原本以为网红夜市人多杂乱，卫生一般，感受到了锦州的城市温度。热闹有序的烟火背后，是全方位的安全值守和精细化管控。每晚开市高峰期，市场管理人员全员下沉一线，穿梭在各个摊位之间，开展全覆盖巡查检查。东在巡查现场向记者介绍，除了日常卫生、消防安全检查，工作人员还会不间断巡逻，全方位筑牢集市安全防线，保障暑期大客留下零安全隐患。据临河区市场管理工作人员介绍，集市管理实行开市有人管、全程有人保、闭市清零净的常态化。

0: 机制，每天经营有死角。同时，常态化引导商户落实门前三包规范经营，从源头维护集市环境卫生和通行秩序。一城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暑期以来，临河区通过精细管理、贴心服务、常态管控，经激活暑期消费活力，擦亮锦州特色市井文旅名片。全媒体记者桂佳、钟晴报道。
1: 近日，锦州水信公司组织职工参加省应急局安全生产实景体验教育培训活动，把安全课堂搬到一线现场，实训提升自救、互救解、机械伤害处置、粉尘防爆、用电安全、跨步电压避险、有效空间防护、火灾防控等内容。体验区临时安全帽、安全带等劳动防护用品的保命作用。同时，现场也开展急救实操教学，手把手传授应急救护技能，让理论知识转化为可上手的实操本领。全媒体记者李可、杨金玉报道。
0: 党温读党历史为主题的红色教育活动火热开展。为让红色教育走深走实、入脑入心，本次活动面向青少年群体定制授课内容。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化身红色宣讲员，用生动通俗、童趣明历史，珍惜当下美好时光，勤奋刻苦读书学习，锤炼过硬本领，以朝气蓬勃的少年姿态扛起时代责任，勇担时代使命，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担当、有品德的新时代优秀少先队员。全媒体记者李可、徐洋洋。
1: 普法宣传，将优质高效的法治服务送到办事群众身边。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利用大厅宣传阵地，通过摆放展板、发放普法手册、现场答疑等方式，向前来办事的市民开展普法宣讲，重点解读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主要内容，细致讲解行政复议的受理范围、申请条件、办理流程，普及行政复议免费、便民、高效的维权优势，引导群众遇事找法、理性维权，通过法定渠道化解矛盾纠纷。与此同时，
0: 锦州高新税务局主动靠前，开展密室行业专项涉税辅导，针对行业痛点开展精准政策帮扶。辅导现场，税务干部结合行业经营特点，开展定制化政策宣讲，重点讲解增值税申报、数电发票规范开具等实操内容，纠正商户日常发票使用误区。针对密室行业临时演员、兼职人员多的用工模式，详细解读劳务报酬申报、个税代扣代缴要求及涉税风险，指导企业完善用工台账，规范资料留存。经过专项帮扶改革，企业进一步规范经营管理，完善了多渠道收入归集、兼职人员用工管理和发票管理制度，办税质效大幅提升。季度涉税筹备工作由原先2到3个工作日压缩至4到6小时，有效减轻群众办税负担。全媒体记者桂佳、刘卓报道。
1: 近日，临海市司法局三台子司法所依托乡村集市人流量大、覆盖面广的优势，开展普法宣讲进集市主题普法活动，将法治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提升基层群众法治意识和依法维权能力。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设置普法咨询台、悬挂宣传横幅、发放普法宣传资料等多种形式，面向赶集群众、沿街摊主开展常态化普法宣讲。工作人员围绕宪法、民法典等基础性、综合性法律法规进行重点讲解，同时结合辖区群众生产生活实际，聚焦土地纠纷调处、生态环境保护、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抵制非法集资等群众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开展针对性普法，让法律知识接地气、入人心。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这里是正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中国中车首席科学家梁继英，
4: 媒体对您的很多评价，高铁女侠。
5: 所谓的侠，就是我们在工作当中融入到我们自己骨髓当中的那一份责任、坚守和担当。
6: 他的江湖是万里铁道，失败、复盘，在出发中淬炼出最可靠的中国方案。
7: 最高速度486.1公里每小时。
6: 从和谐号到复兴号，再到贴地飞行，时速达600公里的磁悬浮，中国技术，中国标准，中国装备正加速融入世界脉动。不为名，他们的初心、匠心与恒心，最终都化作了亿万旅客窗外飞驰而过的。

0: 壮美山河和每一段安稳、体面、充满尊严的旅程。
1: 我所从事的这件事情是国家所需，是人民所盼的，一定要有创新意识，要不断地去前行。
2: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赢未来。
3: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
4: 新。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
5: 本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86。
6: 用耳朵触摸世界，用心灵感受真实。现世融媒之声，与您一同聆听时代的脉搏。
7: 绿茵少年启航，辽宁省县区级足球青训中心训练营锦州临海站在临海市陵水小镇学校开营，并开展了专业集训。
8: 辽宁省县区级足球青训中心训练营锦州临海站由辽宁省足球日建活动。
7: 在为期三天的专业集训中，临海市参训的60多名青少年足球爱好者接受了系统化足球训练，锤炼运动技能，增强团队协作能力，在奔跑拼搏中追逐足球梦想。
8: 近年来，临海市广泛推进校园足球普及，
7: 提升道交纠纷处置的专业化、规范化水平。

0: 自己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能够做的事儿，能够尽量给国家解决需要的最着急的地方。那有好多事情是国外已经做到的。
1: 这散袋面粉
2: 是您创设的，就是你们俩共同支持的这个碳中和行为，因此呢，应当认定构成交通肇事罪。
3: 鉴于被告人在现场主动报警，到案后如实供述，系自首，且。